0: 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
0: 灯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1: 欢迎灯
0: 夜声音。
2: 欢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4: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人说汪曾祺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记住的却总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美食，还有温柔的人情。他早年离乡求学，战乱当中颠沛流离，后来又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的苦。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No No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2: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3: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我张扬
2: 啊，哎，怎么猝不及防呢？我是张扬。今天这个看到张老师进来的时候啊，满头大汗，也不知道你这一大早上去干什么了。
3: 说的不对，
2: 怎么了？
3: 是满头加满身。
2: 哦，满头加，你身上我看不见了。
3: 我现在很急迫的啊，需要跟咱们单位的这个工会处联系一下，能不能安排个淋浴间？骑车过来太热了，我想洗把澡。
2: 你骑车过来的？你之前凉快的时候没听你说你骑车来上班，这两天这个温度这么高，今天最高温度30几度呢，你骑车过来？
3: 能安排淋浴间吗？
2: 不能。
3: 今天应个景嘛。
2: 什么意思？
3: 世界自行车日。
2: 哦，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3: 啊。你看，听我们节目啊，你永远会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稀奇古怪的日。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稀奇古怪的日，
2: 就是每一天都有。
3: 这是由第72届联合国大会在2018年4月表决通过设立。日期是每年的6月3号。
2: 哦，说到这个自行车呀，又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好像小的时候必掌握的一项技能就是学骑自行车，是吧？
3: 没错，
2: 自行车呢，它可以说是又简单又经济又实。
3: 我相信很多的孩子都体验过啊，坐在爸爸妈妈自行车后座的这种感觉。
2: 我都坐前面呢。
3: 那
2: 后座我爸不放心，怕我仰撅后面去。
3: 但是前面我是坐不了，
2: 因为你个儿大，
3: 会压断。
2: 1.9米。
3: 这自行车呢，也是家用的必备交通工具啊。
2: 对。
3: 很多人呢，脚有的被卷进去过的，对吧？就卷进那个辐条里的。那有的人呢，被家长是吧，一个旋风腿给蹬下车的。
2: 就是家长跨，就是上车大跨。
3: 从后面跨的时候。
2: 对，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大跨和小跨，有这样说法吗？
3: 小跨是什么？
2: 就是从前面跨上去，你没跨过吗？
3: 是那种小26寸的车。
2: 26寸的车，就是前面没有杠的。你可以选择从前面上去优雅一点，也可以从后面豪迈一点上去。
3: 有前面了干嘛走后边的呢？但是你现在想想，那都是非常幸福甜蜜的回忆啊。
2: 对，
3: 被蹬下车的回忆啊，
2: 哪怕脚被绞到了，就要去缝针了，想想也是儿时的幸福的回忆啊。幸不幸福再说，是吗？
3: 反正是回忆。当然了，还有从自己从学骑自行车到自己能够轻松上路，然后驮着心爱的姑娘，
2: 驮着谁？
3: 心爱的姑娘啊。然后穿行在城市之间，你迎着风，笑容满面，她搂着你的腰，紧张的要死。看见前面有个坑，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骑在上面 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你还故意的哎。骑在上面，起惊声尖叫的时候，你爽朗的笑了出来。
2: 哎呀，这像写作文的一幅画面。就那个时候吧，这自行车呢，应该就是硬通货。
3: 对，以前很多人家庭结婚都得必备一台自行车。
2: 那个就更久远了啊，硬通到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个骑车的人都有过丢车的经历。
3: 谁没丢过辆自行车呢？
2: 是吧？你在哪儿丢过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怎么丢的车？后来找着没？都可以来说一说呢。
3: 哎，
2: 马路上留给自行车的车道呢，也渐渐的被那些这个机动车道所挤压了。开车就成为了我们一种主流的出行方式。
3: 没错
2: 啊，骑自行车呢就变成了经济适用型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家庭会选择更加方便，然后又省劲儿的电动车。所以呢
3: 都是自行车，
2: 对，就会有为什么什么以前有一个不太好的句子，什么宁愿在哪个车上哭，也不愿意在哪个车后座上笑，这样的
3: 自行车后座上笑啊，
2: 对，著名又荒谬的言论。
3: 那
2: 会儿只要是涉及到自行车，就好像是穷人阶级的标志一样，大家伙儿都拿自行车来开玩笑呢。
3: 哎，有朋友就说说想买部车，考虑很久了，法拉利恩佐不错，但是底盘太低了，去 4S 店看了一下兰博基尼 LP700， 哎呀，可以，就是有点太高调了。劳斯莱斯吧，哎呀，太老气啊。最后考虑经济因素，提了辆自行车啊。百公里只需一身汗，
2: 百公里只需一身汗，不要加油的是吧？还有更惨的，说什么本人要买车了，现在工作稳定啊，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欲求购二手车一辆。要求是车况良好，提速呢一定要快，练成之后呢我再换新的。所以要求也不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所以要求也不高，质量
4: 不差钱儿。有四点要求。
3: 第一，
4: 脚蹬子必须好使。第二，车链子别哗啦啦老响。第三，刹车必须给力。不要，因为刹车不给力，你能拿什么刹？只能拿脚刹
3: 啊，那个太费鞋了。
4: 对，拿脚秃噜地是吧？不行不行，刹车要行。第四，车。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刚才
0: 跟各位聊一聊不一样的自行车。
1: 对，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啊，竟然还有自行车日，我真是长姿势了。
0: 我说实话啊，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1: 我们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这么多日子。
1: 对的，对的，大家共同学习啊！这个世界这么大，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还太多了。你就说自行车吧，我们也有东西需要学习啊。虽然说很多人对自行车都有着美好的童年回忆啊，长大了以后，你现在就是说人家里有一到两辆自行车的还真的不多了，或者你骑自行车你觉得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讲什么还有真的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说自行车你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0: 什么车都得遵守交通，人都得遵守交通规则，
1: 对吧？
0: 首先呢，其实大家现在骑电动车的，你其实也属于非机动车嘛。
1: 对，我们顺带也把电动车给说了吧。
0: 这个其实呢，戴头盔大家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
1: 对
0: 啊，
1: 这个
0: 不用多说了。
1: 不是我说，有一说一，咱们镇江市的市民们做得非常的好。
0: 不闯红灯，
1: 对，
0: 按照规定车道行驶，这些都不需要细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非机动车啊。这个尽量不要逆行，好吧？
1: 这也不需要多说，不是应该的吗？
0: 哦，应该的啊。
1: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他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他觉得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我逆行就这么一小段，就这么一小段，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看不到我，看不到，看不到。
0: 另外呢，请非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不能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同时也不要在人行道上行驶。还挺危险的，开得很快啊！
1: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就这么一小会儿，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另外呢，在穿过斑马线的时候，咱们记得下车推行，而不是骑过去啊。
1: 对，下车推行，你是行人，人机动车都得礼让你啊。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是的，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都是负责任的，好吗？
0: 没错，没错。
1: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遇到一些路况比较复杂的路口呢。咱们尽量的采用二次过街的形式，就是先等一个红灯，再去那边等另外一个红灯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
1: 真的？
0: 对呀，我都是这么骑的。
1: 我到马路对面顶多。
0: 我骑非机动车从来没左转过，从来没有在机动车。
1: 万一那马路特别特别窄，也不需要等俩红灯呢。
0: 那也可以尽量的。严要求自己，
1: 是
0: 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身的安全嘛。
1: 对，其实我相信我们俩不废话这么多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中的道理，只不过是偶尔会觉得，哎呀，没事儿，一次啊无所谓。但是你的一次无所谓，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次无所谓的话，这个危害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时候有侥幸心理啊！
0: 所以正好在自行车日嘛，跟各位稍微再提一提这个非机动车的交通安全。
1: 是的，那当然说到这个路况复杂啊，这个交通参与的这个角色也很多，有电动车，有这个自行车，有公交车，有私家车，有各种各，还有摩托车。如果哪里有路况的话，记得在我们的群里面也可以分享一下哟。
0: 没有进群的朋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送给大家一首嘿嘿。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1: 我是张扬
10: 啊。这个断句干嘛要断成这样？
11: 为了
10: 一切都讲究顺畅，你就包括你骑上自行车，如果那个链条老给你卡在那儿，你是不是也很难受？
11: 如果蹬不动的，以前就是啊，蹬不动的站起来蹬
10: 啊。对，后来才发现这好时尚哦，人那种山地车，这个越野车都是站起来蹬的。
11: 哦，甚至有些车连车座都没有、啊。当然时代在进步啊。
10: 啊，是。
11: 现在我记得咱们上一次啊聊自行车，应该是说共享单车的事儿。
10: 对。
11: 是因为共享单车。确实共享单车的出现也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
10: 对。
11: 当年的自行车王国又重现曾经的影子了。
10: 是的，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共享单车刚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得靠脚蹬的，是吧？
11: 对对 对, 对, 对。
10: 它确实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生活方式。
11: 嗯。
10: 我们上一次节目，我记得聊那个自行车的时候，就会讲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啊。啊，既经济又环保，又能够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不是？
11: 没错。
10: 嗯。
11: 当时那会儿传递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拥有一辆汽车呀，
10: 嗯、
11: 它会不断的花费你的钱、
10: 嗯，
11: 并且会让你变胖。
10: 嗯。
11: 而拥有一辆自行车，会不断的给你省钱、
10: 嗯，
11: 并且燃烧你的脂肪。
10: 哦，拥有一辆汽车不仅燃烧啊，不是不仅让你变胖，还让你变穷的。
11: 但我说真的啊，也不是绝对的。
10: 是吗？
11: 因为我自从骑自行车之后发现啊，
10: 嗯，
11: 胃口。越来越好
10: 哦，因为你运动了，嗯，
11: 每顿都能吃2碗大米饭
10: 哦，是吧？
11: 主要平时点的菜也多了，
10: 哦、
11: 骑车省的钱全贴饭钱上了。
1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吧？
11: 啊、
10: 今天呢，今天叫什么？自行车日，对吧？
11: 哎，正好我们提到自行车，我们12群这位叫西西的时候，西西的朋友啊，他说6年级的时候刚学会骑车，去亲戚家串门的路上，老爸突发奇想，就在花山湾路口的商场里花250。买了辆自行车给我，一路开心的骑到亲戚家、
10: 嗯、
11: 初中有一次偷懒停在学校外边，放学就发现被偷了啊、
10: 嗯、
11: 后来老爸给买了心心念念的捷安特、啊、
10: 嗯嗯，
11: 这个牌子好像特别是小时候的梦想、啊、
10: 那个时候捷安特老贵了，至少要上1000块了是吧？
11: 啊，现在更贵、啊、
10: 但我就想说，哎，6年级又不是你主动提的，然后爸爸就突然之间，因为那个时候的爸爸也是一个年轻的爸爸呀，
11: 嗯
10: 啊，他就是也会有冲动，或者是说也会有想给你惊喜的那一颗心啊，年轻的心啊，然后突然之间在你没有主动要求恳求哀求的情况之下就给你买了车，那是多么大的一份惊喜，就是很美好的回忆了。所以被偷，这个小偷真的是你偷走的是我的财吗？不是财物吗？不是，你偷走的是我的一份快乐的回忆啊。
11: 赵老师真的拔高啊，
10: 真的我恨你一辈子
11: 啊、
10: 对不对？
11: 当然了、
10: 为什么现在我们给爸爸妈妈买东西、
11: 啊、
10: 他们就没有小的时候接受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惊喜感 儿时第一反应，哎呀，乱花什么钱
11: 啊？嗯，是这样啊，
10: 不要乱花钱，我有。
11: 正好在这儿要提醒，刚才他上六年级，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骑自行车上路一定要年满12周岁。
10: 嗯
11: 啊。小于12周岁的不要上路，好吧？
10: 啊，不好意思告诉你，六年级已经满12周岁了。
11: 哦，我六年级的时候没有啊。
10: 不对啊，一般3年级会过10岁生日啊。
11: 哦，
10: 啊，
11: 因为我5岁上的一年级，不一样，每个人
10: 不
11: 一样。
10: 啊，不，我们主要是镇江人过的是虚岁，3年级还没到10周岁而已啊。嗯，好，那这个满12周岁才可以骑车上路，
11: 才可以骑自行车，然后电动自行车的话是16周岁，
10: 嗯，
11: 才能驾驶符合国标的电动车上路。
10: 你看，又是这每一天收听都会有收获啊。嗯，这个继续讲回自行车吧，大家有什么关于自行车的一些回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六年级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什么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1: 嗯，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0: 是的，18344811963，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来搜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哟，直播间经常也会有一些小福利哟。啊，抖音搜来世镇江找到我们。

0: 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7: 现在这个夏天味儿是越来越足喽。
8: 我是张扬啊。
7: 哦，忘了自我介绍了，大家好，
8: 他是赵丽啊。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我说呢，因为今天的温度又是30多度，
8: 热糊涂了是吧？
7: 哎，热糊涂了。这个天适不适合骑车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老围绕着车来说呢？
8: 确切的说是围绕着
7: 自行
8: 车来说
7: 车、
8: 因为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7: 哦，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的自行车回忆。你小的时候拥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呀？啊，多大的呀？什么颜色的呀？你都还记得吗？啊，什么场景下你能拥有它的？你这个骑着这个自行车带你去过哪一些美好的地方啊？都可以来分享，好不好？
8: 但说真的啊，现在自行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已经成为所谓的时尚骑行运动了，跟露营一样，一下火起来了，
7: 是，这不叫一下火起来的，反正因为爱好的人突然之间多了，而且你们这个圈子，因为张扬也是骑行圈的，
8: 哎，我不是，
7: 据说你这个圈子还挺难进的，是吧？
8: 也不是，我不是那个。圈
7: 不是，就连带你跟风去买自行车的时候，你都会惊奇的发现啊，稍微好点的自行车现在竟然卖的比电动车都贵呢。
8: 那都是正常的、
7: 是吧？
8: 之前不是有个新闻嘛，说有一辆奔驰撞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车主一看，哎呀，人没事儿，
7: 还好只是撞了自行车、
8: 这个先松了一口气、再仔细一看，哦，自行车那更有底气了、等什么警察，
7: 没事
8: 全责自己担，怎么能怎么地，非常大气啊，
7: 对，大气的很，
8: 拿1000块钱让那个自行车车主你再买一辆吧，
7: 1000块、
8: 然后那自行车车主说，大哥你这可能不够啊，
7: 你想讹我？
8: 汽车主就想了，讹人是吧、那我再给你加500，1500还不够啊、然后自行车车主人家说，那咱们还是等交警吧、
7: 等交警、
8: 当时心想1500都不同意、胃口挺大呀、然后自己偷摸上网查了一下他这个自行车牌子、发现呢他这自行车呢卖30多万，
7: 30多万买了一辆自行车。
8: 后来俩人继续聊了一会儿啊、那哥们买的还是个定制款
7: 哦，
8: 全下来55万
7: 哦，55万一辆自行车。
8: 说实话，他那汽车卖二手都买不了一辆自行车新车啊。但这事儿吧，最后呢说也没给人直接换一辆新的啊，就是因为可以修啊。后来经过定损呢，赔偿了自行车车主8万块钱。
7: 哦，你看你一开始拿1500还真不够，不是人家讹你哈。
8: 所以朋友们啊，咱们开车上路，不要因为自己开的是铁皮车，对，就说啊，就肆无忌惮的啊，自行车挺贵啊，现在自行车挺贵啊，
7: 哎呀，所以 这个买东西吧，有的人买的就是心头好、
8: 嗯、
7: 有的人呢就是买贵，我也不看那个什么我需不需要，我就是贵就是面子。有的人呢就会好好生活，把钱花在刀刃上、
8: 嗯、
7: 啊，买东西就买那种性价比高的、
8: 哎、
7: 对吧，只要质量有所保证，你这个价格越便宜越好，对不对、
8: 嗯、比如说我们的甄选商城，
7: 哎，为什么我们甄选商城用这个用户的粉丝那么多，因为大家对比下来，第一个有质量保证的，第二个价格又好的，
8: 嗯、
7: 那当然在这个商城里边成为忠实客户喽。
8: 哎，而且呢，最近618年终狂欢一下到底，三重好礼也是送给大家，全场大牌也是超底价、
7: 嗯，
8: 专属的福利礼券也是限时享，1块钱抵16，另外呢还有机会膨胀到618块钱，
7: 哇，太棒了，
8: 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也可以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
7: 对，哎，你要说到这，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越来越热以后，各位家里边换被子没有？
8: 我都不盖被子了、
7: 说到这个被子啊，以前我们给大家推过那个蚕丝被啊，每一次上架都很火爆，然后朋友们非常的喜欢、
8: 嗯、
7: 这一次呢我们升级了，给大家带来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这个蚕丝下被啊，今天给大家放福利啊，有机真蚕丝下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哦。
8: 没错，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那加30块钱呢还能升级成礼合款，也可以送送朋友。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7: 嗯、对啊，这个吊牌价1999呢真的是蛮贵的、
8: 嗯、
7: 今天有100条咱们的频率专属福利啊，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哟、
8: 哎、而且背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啊、
7: 嗯、
8: 加背面大概4斤左右的重量啊、
7: 嗯、
8: 多款颜色可以选择、
7: 嗯、
8: 大家都可以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抢购了。
7: 嗯，再一次提醒一下，你搜这个公众号直接搜 FM 0511963。

0: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1: 早上八点再来是今天的好心情。八点进来是让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今天国际自行车日，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自行车的事儿啊。
1: 对，张扬呢，最近是不是最近了？应该是年马年了啊，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他对自行车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你有发言权啊。
2: 为什么一开始骑自行车呢？就是我不想再加油了，因为油价略高啊。但真的有时候你要是一年不开车，光骑自行车的话，说真的，你省下来的油钱购买一辆好的自行车了。
1: 这因为现在。这个自行车真的不是我们当年想象啊，几百块钱，普普通通的都得几千块钱，没有电，真的不比电动车差多少啊，
2: 没错，
1: 而且高端的自行车长得是更离谱，
2: 当然今年公路自行车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各位想要入手的可以考虑一下啊，可以在天冷的时候考虑一下，冬天的时候，
1: 因为那是淡季是吗？
2: 对对，冬天降价一般，
1: 你就既然说到这个高端自行车，我们正好跟大家普及一下，看看就好。不要真动手就以公路自行车为例啊，高端车里边大概是分为三个层次的，第一个级别10000到20000，
2: 这是入门级、
1: 入门级，
2: 就高端自行车里面这是入门级、
1: 第二个20000到40000算是挺不错的车、我跟你讲，第三个层级就是最起码您的那50000以上才能称之为顶级自行车，知道吧？
2: 那在我们说奢侈的世界当中啊，你即便是达到了顶级，基本上也够不上什么太高的层次啊，因为顶级之上还有10万跟几十万水平的，
1: 是的，
2: 什么赛级的呀，什么什么洲际车队的呀，什么之类，比收藏级、艺术品级，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当然了，你要能玩的话，记得带我，我也想骑一下，试一下。
1: 就这么说吧，就以前啊，你要是偷了一辆自行车，你会被行政拘留。现在你偷一辆自行车，你有可能被判10年。法律变了，法律没变。变的是他。
2: 自行车价格高了、
1: 太高了。
2: 但数据显示呢，我国自行车社会保有量接近4亿辆，也是全世界拥有自行车最多的国家。而骑行呢，对于城市的好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对，
2: 因为大家骑车的人多了，机动车数量会下降，局部空气污染的也会下降不少。
1: 对，而且目前的自行车的价格呢，确实啊，就是有的人会吐槽怎么会这么贵的呢？它有一个区间啊，当然中间会有很多盲目跟风啊，追求时尚的人，无形当中他推高了这个价格。
2: 其实前年是最贵的时候，
1: 就是你入圈的那个时候，是吧？所以说你想买的可以多一些理性，讲究一些实用啊。
2: 但是说到这儿，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朋友就说送我一辆自行车。我当时说，我说你骑别送，你送了没有用的。他说，骑自行车啊，这个也很简单，平时呢也很省力，主要是能够让你健康生活。
1: 哎呦，你看多好，
2: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2: 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很感动，没想到这么懂得关心人，我就跟他说谢谢，
1: 真朋友啊。
2: 我说那车在哪儿呢？他说，这车有点重，我就放咱们那个文广门口了。
1: 都已经给你放文广门口了。
2: 说你一会儿下去看看就行。但是一定要记得保管好啊，千万不要让人扫码把它骑走了啊。那我要把它保管好的话，会不会有人来找我麻烦？
1: 会的，那个调度费蛮贵的，知道。送了你的一辆车是吧？要这么讲的话，文广门口迎江桥那个小站里边好几辆我送你的车，
2: 还有电动的呢。
1: 开玩笑的啊，这个来自回春丹的一首《鲜花》送给大家。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是世界吧？是世界自行车日啊。我们就跟大家聊了一个小时关于自行车的话题。当然了，就是当我们骑惯了电动车或者是开惯了车这样省劲的出行方式之后，不妨偶尔也会稍微这个脚动起来。
2: 其实呢，
1: 动起来，让自己身体动起来啊。
2: 先扫一扫共享单车，骑一骑啊。虽然不好骑，但是呢，就是能够锻炼一下身体嘛，
1: 对，
2: 提高一下心肺能力。
1: 哎呦，这个说实话，你也会发现运动过后，你整个人呢，身体会产生多巴胺，然后也很快乐，你的心肺能力就像张扬讲的，确实会提升，
2: 而且
1: 然后你慢慢的就不喘了，知道吧？
2: 而且呢，你骑完之后，第一次骑啊，特别第一次骑了，比如说骑的稍微长一点，骑个四五公里、五六公里，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这么弱。
1: 不骑不知道，一骑吓一跳
2: 啊！长时间不运动了，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1: 哎，是的，当然我有我自己的运动方式。
2: 哦，你是
1: 我呢，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在电梯里边啊，在我们无人的办公室啊，就是大家在上节目的时候，办公室就我一个人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放声歌唱，或者是去 KTV 啊，
2: 那个办公室没有人，
1: 进去以后你们都别动，我来。然后啪嗒啪嗒啪嗒点十首歌，然后一看全是飙高音的歌，我就先飙那么一会儿，然后等我飙累了，话筒才交给别人。
2: 飙缺氧了吧？
1: 没有没有，心肺功能你不飙不知道，你一飙真的是超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主持人的一个强项啊，这个肺活量也高一点，然后也知道怎么样科学去发声。哎，说到这儿的话呢，从小咱们就应该教孩子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嗓子，怎么样合适的发声啊，怎么样能够发出更有感染力的声音啊。
2: 同时呢，怎么样逻辑清晰的去说话，
1: 去表达，
2: 去用停连和重音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1: 重点让人家能够听到重点，是吧？
2: 听你话能听得懂。
1: 是的，那大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呢，那也是需要学习的。大家可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咨询电话啊，来跟他详细咨询一下，
2: 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
2: 也能直接加微信啊。
1: 是。那刚才我讲的那个啥，就是唱歌，我喜欢唱歌，因为我觉得唱歌对我的心肺功能也是一次锻炼，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确实是这样。因为痛痛快快的唱歌确实是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经常一些烦躁啊、焦虑啊、思虑过度啊，它确实会损伤一些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就会被减弱。那疏肝就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来舒缓一下心中的压力，来接触一下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
1: 是，那脾啊，在治为益啊，再生为歌。唱歌它真的可以调节你的脾胃功能哦，它是一个很良好的方式哦，
2: 没错，
1: 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因为唱歌你会发现你用到了腹式呼吸。
2: 这说实话啊，我从大一开始学腹式呼吸，胸腹式联合呼吸法，我一直到了大三我才大概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这个真的
2: 比较难理解，你
1: 就要意会啊！你要说的多了，你慢慢的自己去琢磨，为什么武功啊，别人只能教你一些表面的东西，你得自己去参悟，对不对？
2: 对，包括有些秘籍，因为当时我们大一小课老师还专门给我们印了一个那个人体构造图，我心想，我报的是博恩系吗？
1: 你报的是解剖吗？
2: 这生物系吗？
1: 什么、医学、它其实就是你要用到腹式呼吸的话呢，是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哟。
2: 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
1: 是的，你就相当于在按摩你的心肺呢。
2: 而且有时候那唱歌啊，有一些长句歌词内容特别多的，一口气确实你肺活量不够都唱不下来。
1: 哎呦，那我让我想到了许哲佩啊，还是谁的一首歌叫气球。
2: 这个什么红的蓝的，
1: 红的蓝的黄的紫的蓝的绿的蓝的蓝的蓝的，我的他的小的大的小的你的我的。
2: 你怎么那么多重复的呢？你的词儿
1: 不会，因为从来没挑战成功过。算了，我还是挑战安全一点的按摩一下我的脾胃吧。 凤凰传奇。
2: 大家其实没事在车上的时候把车窗一关，在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唱唱歌，
1: 对，
2: 放松一下心情，疏解一下压力。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八点最来是总是放一些老歌，耳熟能详的，方便大家 K 歌的一些歌，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我们多么用心良苦的一档节目啊！
2: 而且这歌男女都能 K 是吧？
1: 对 ，K 起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全民 K 歌结束啊！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早上9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4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修复亲子关系，给孩子温暖健康的原生家庭，助力他们一生的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崇玉老歌是我们的音乐主角，这是一个曾经叱咤华语乐坛的男人，是大家公认的情歌王子。这是一个和周华健、王杰齐秦，并称为中国台湾四大天王的男人，是华语歌坛最富创作才华和人文气质的歌手之一。在事业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淡出，至此他的歌也成为了一个年代的缩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同安阁》。

0: 我第一次听童安格就是这首《忘不了》。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就这么一句一个询问，歌手在问着自己，却让听的人一愣，伤感也随之而来。人来人往，陌生的逐渐熟悉，熟悉的也会渐渐陌生，一切似乎都在一转眼之间。看不清的岁月，摸不着的从前，你和我没有谁对谁错，
1: 摸不去的从前。
0: 童安格出生在艺术世家，父母都是画家，而他却独独对唱歌情有独钟。大学期间，童安格和几位好朋友组建了旅行者三重唱，经常在附近的酒吧里表演。1978年的时候，19岁的童安格和乐队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旅行者》。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毕业之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事业，然而乐队却因为现实原因不得不解散，童安格的音乐梦破灭了。之后的几年，他依旧坚持创作，直到1983年，宝格丽唱片公司给了童安格一个幕后音乐助理的工作，他的音乐梦想得以重新燃起。1985年和1986年，童安格凭借之前自己的创作积累，一口气推出了三张专辑，但是呢，销量都不太理想，他的事业也一度陷入到危机。好在唱片公司给了他很大的支持。1987年，童安格改变了风格，走起了青春的路线，推出专辑《跟我来》。谁都没有料到，这张专辑居然一炮而响，童安格也获得中国台湾票选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这是童安格1987年的专辑《跟我来》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跟我来》。这张专辑在1988年被引进到大陆地区，主打歌《跟我来》凭借着青春洋溢的曲风，还一度引发了一次舞曲的热潮。当时电台的点播里天天有专辑当中的歌，大街小巷播放的也是他的歌，而买不到原版专辑的，没办法就会用白磁带来翻录专辑里的歌曲。这张专辑呢，也让童安格第一次尝到了红起来究竟是什么滋味。而真正让他的事业登顶的是1989年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谜，总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如此诗歌一般的词，来自于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乐评人评价，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所以动听，是因为童安格的温润歌声当中散不去的人文气息，在每一个不徐不疾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一层淡雅的哀愁。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我很喜欢这段评论当中淡雅的哀愁这几个字，哀而不伤就是童安格最大的特色。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童安格在录音之前特意喝了不少高粱酒。因为他爱你，所以不敢靠你太近。爱情的微妙就像焰火，短暂照亮，但却恒久记忆。平凡如你我，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不过总是有那么一种歌手能够用音乐说出我们的心声。他说出来了，无数在嘴边犹豫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人都如释重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这是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另外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个时候的童安格30岁了，正是黄金季节，有激情也有理性，成熟但还不烂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优雅男人。他把生命当中的感动很顺手地写进歌词，写进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就好像是撒一把盐融化到水里，毫无痕迹却滋味浓醇。
1: 轻轻传来一首歌，
0: 哀而不伤是童安格情歌最大的共通点，正是这些淡淡的恰到好处的忧郁，才让童安格的歌声格外的让人既爱又怜，也让人总是能够从他的情歌当中听出一种文学化的味道。
1: 爱我，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是童安格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专辑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在了第21位。如果熟悉这份榜单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份榜单上的唱片几乎清一色的是来自于摇滚、民谣、批判、民歌或者是声乐技巧，这也更突出了童安格情歌的独到之处。而这张唱片的成功也说明了，第一，情歌永远是有市场的；第二，情歌同样是可以写的有内涵又高级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的《花瓣雨》。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久违的歌手童安格。

0: 耶利亚女郎选择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耶利亚女郎成为当年很多人梦中情人的代名词，在遥远的地方，为了神奇的传说，努力去寻找神秘的耶利亚。看过耶利亚女郎容貌的人，永远不会老。这不过十多年前的一首老歌，听起来却仿佛是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创作类型的老歌手啊，都是写诗的好手，他们创作的歌曲既是短篇的经典散文，又是回味无穷的歌。
1: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
0: 童安格的音乐底子本就非常的好，他给别人做音乐，自己也是精通钢琴、笛子、萨克斯等等乐器，所以你去看一看他当年所有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几乎都有他演奏乐器的场面。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安格另外一首作品《把根留住》。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童安格的歌唱事业平步青云。耶利亚女郎获得199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的银奖。同一年，歌曲《把根留住》获得了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优秀国语歌曲奖。1991年，童安格在大陆地区的十场巡演全部爆满，他也获得了广东首届金唱片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以及内地最受欢迎流行音乐声力奖。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童安格人气已然到达了顶峰。

爱与哀愁，来自于童安格。很多人说童安格是一个柔情的歌手，而童安格的柔情是很清朗的柔情。有的歌手的柔情是那种下雨天待在房间里忧郁的柔情，但是童安格是那种大白天跟你手牵手说情话的柔情，很纯正的男歌手形象。那个年月，星月童话还是最流行的，小资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中心热点，时髦、帅气、洋气还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形容词，而这些词大家都送给过童安格。听到好歌手的好歌本就是一种福气，不同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有过童安格也是福气之一。那些曾经流行的歌词也渐渐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2003年的时候，我听到了童安格的青春手卷，和风轻舞的情绪，青春和爱情容易逝去，还好有老歌手用音乐写成手卷，手卷里藏着蓝色的羽毛，而当蓝色羽毛飞起来，怀念也跟着扬起来。怀念就像在做梦，不分昼夜或是地点。

花无百日红，婚姻的破裂给童安格带来很大打击，随后他逐渐淡出歌坛，之后他再次复出却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辉煌。2006年的演唱会之后，童安格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演出了，他选择了隐居幕后。童安格选择在巅峰时期退出舞台，错过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到后悔，但至少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被过去的光环所困扰，而是选择继续向前，遇到人生新的阶段。如今的童安格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头，他也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而我想，无论他身在何处，总有人会记得那个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少年，记得他音乐路上别样的繁华。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童安格的《不必太在意》。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意盎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

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黄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来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他的诗如同人间烟火飘荡着鱼涌，也唤醒了抒情主体心理的呼应，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体悟。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喂，
2: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幸福。文明驾驶，平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
9: 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庭《朝雾里的小草花》。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0: 等着短短
1: 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炼素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2: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曲国风佳作，叫《瞿书陵园一梦牵》。它是把古典的戏曲和现代旋律相融，一开口呢，就带人去坠入了一座藏在千年故事里的中式园林。歌名里面瞿书呢，指的是古时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则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温柔。而歌曲的开篇便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与深情。歌词呢，更是一本迷你的古典戏曲集，有《西厢记》的月下私语，有《凤求凰》的隔墙琴音，还有《折柳赠别》的相思，以花为媒的姻缘巧合。那园中有庭院，曲中唱悲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有庭院，曲中唱悲欢魂。而歌里的情是跨越千年仍然相通的温柔。这首歌的动人就在于它让古老的戏曲不再遥远，在瞿书之上陵园之中，一梦牵起古今，让我们听见国风从来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浪漫。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现在啊，就是热门的景区我们都知道人挤人嘛，
3: 嗯，
2: 有时候出去我都会问，哎，哪里人少，或者说今天这里人多不多。
3: 是，
2: 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喜欢一种旅行方式，叫做反向旅游。
3: 太舒服了，
2: 哎，避开喧嚣，去往那些比较宁静的、比较质朴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近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近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近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近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近的比较质朴的

0: 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静的比较质朴的一些地方。
1: 蜿蜒绵长的海岸线上就散落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小渔村，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一般出去玩的话，我都会看这边有没有大海呀，有没有山脉呀，就是想要贴近大自然嘛。因为
2: 风景要更好一些。
1: 对，平时在城市里面待惯了之后，你就很向往那种感觉。
2: 是。
1: 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小渔村陌生，但是每次听到陌生的旅行目的地的时候都很兴奋，
2: 因为会有惊喜。
1: 对，我就觉得这些地方一定是非常宝藏的，去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缕曙光点亮海面，可以看到千帆竞发驶向深海，看到那个渔获满仓的喜悦啊。包括呢，像这些地方的话，晚上也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星空，
2: 是
1: 这个是城市当中没有的一些体验。所以每一座渔村呢，其实都有着自己的性格，但是呢，离不开那一片海的馈赠和滋养。
2: 是的，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把脚步慢下来，然后呢，也不用去挤这个景点啊，我们一起来吹吹海风，听听渔歌，尝尝最新鲜的大海的味道。我想这种感觉就会让你体验到那种非常治愈的慢生活的节奏了。
1: 是的，就是在小渔村生活呢，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应该很好奇啊。
2: 是。
1: 所以今天节目呢，一开始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旅行达人，他前阵子呢就在青岛的小渔村住了几天，接下来就有请大葱和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渔村生活感受。
3: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来听最真实的旅。
4: 这次回青岛还做了一件非常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去看一些青岛的乡村。在城市住久了，特别渴望一种新鲜感，不是旅行打卡，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感受另一种节奏。那这次我们大概看了有五六个村子，有的在海边，有的在山里，都是在崂山区。车子刚拐过海边渔村的盘山公路，咸湿的海风就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些海草的腥气。那这里的房子都是依山傍海，路的两侧都是一排排的石头房子。路过茶园边的小屋时，脚步根本挪不开，站在屋檐下就开始盘算，如果住在这里的话，春天往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烦恼应该好像都能被这些漫山的绿意和清晰的空气给过滤掉。那看房子的过程呢，更像是一场场关于生活里的白日梦。我站在那些或面朝大海，或背靠青山，或茶香环绕的小院里，我忍不住地一遍遍想未来的图景，更慢的节奏，更近的自然，更真实的自己。那如果你也心动，不妨找个时间去青岛或者当地的乡村走一走，看看海，爬爬山，闻闻茶香，听听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也许你也会像我一样，去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生活样本，那个能让你重新爱上生活、充满新鲜感的小角落。
3: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好惬意，好羡慕啊。
2: 真的，
1: 就是如果说有千万种美景和旅行方式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海边。就是我不是很在乎说到底有没有那种很震撼的美景，我只要在就是有一片海发呆就好了。
2: 是
1: 我前几年不是出去玩嘛，然后还跟亚男友分享过，我说有的那个海啊，其实海边设施很破旧，因为它不是一个景区嘛，但是只要有那一片海在，你在那边静静的走一走，然后呢用石头丢一丢海面，把那些烦恼丢开，你就觉得这一趟旅行就跟度假一样，会让我们整个人特别放松，而且接下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来的一年特别的有干劲儿啊。
2: 对，一般啊，他们天生就会具有一种非常包容的能力，会把你所有的烦恼还有喧嚣浮躁的情绪全部都收纳掉，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放松心情最好的一个容器了。
1: 是的，让我想到最近听到了一首歌叫《海鸥》，就里面唱到说，昨夜的潮汐今晨已退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
2: 对，逃跑计划的一首歌。
1: 对，就他们对于客观存在的大海来说，就是人类的凝视其实赋予了他们意义嘛。就是在海边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们说从来没有给他们

0: 番的调色盘，一座呢是千年渔火的延续，他们用不同的模样演绎着东海之滨的浪漫和烟火。
1: 对，比如说在浙江温岭有一个小村庄叫做小若村，它呢是藏在石塘镇的山海之间，而石塘本身呢就是一座石头堆砌的海边小镇，塘多泥柱，少石砌者，唯此塘独砌以石啊，所以说的就是这里啊是用石头来砌墙，然后呢铺瓦盖房，石桌石磨还有石井台。

0: 村我最熟悉的最早看到的就是小若村、
1: 为什么呢？
0: 就很多年前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网速快的朋友就知道有一个地方一直说，哎呀，你想去什么意大利的五渔村不需要、咱们去浙江的小若村就可以了、
1: 原来就在这里。
0: 对，因为它色彩斑斓啊，就渔家民房呢被涂上粉黄蓝等等一些斑斓的色彩，
1: 很有心啊。
0: 对，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倾落在山海之间，然后呢高低错落的啊，一拍照你觉得特别的漂亮，一半是那种浩瀚无垠的大海，然后一半就是色彩斑斓的村庄、你会觉得哎呀，就是在城市当中看惯了这个就是银色的高楼大厦水泥的墙面，然后你突然
1: 看非常单一的颜色，
0: 对，看到彩色你真的会让人心情特别的好，
1: 眼睛也一亮啊。
0: 对，并且这里呢还是我们中国大陆千禧年第一缕曙光首照的地方，所以被称为叫东方好望角，所以早上如果想要看日出在这里是再美不过了。
1: 是的，刚才喜乐给大家说到的是五彩斑斓的小若村，另外一处呢就是福建泉州的石狮祥鱼村，它呢是另外一种厚重的感觉了。作为福建省的第一大渔港，全国五大一级渔港之一啊，祥之镇的名字啊就来源于南宋朱熹的游历啊，见松生之草，乡闻数里，乡人以为祥瑞，所以呢就给它命名叫做祥之，这个之呢就是灵芝的芝啊，所以在那里呢800年的渔火就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来。祥鱼村的渔业的规模和年产量呢是位居于全国所有村子当中的第一名、而且还入选了省级的金牌旅游村啊。
0: 我就喜欢这样，就是省内非常有名的度假的地方
1: 啊、
0: 但是呢外地人并不知晓，
1: 是，
0: 哎，这下子
1: 很宝藏，很小众。
0: 没错，浙江人民我们过来了，我们过来抢一抢这个度假的好地方啊。那站在祥鱼村的码头上呢，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靠海吃海的内涵。就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叫开鱼节，锣鼓喧天，对，鞭炮齐鸣、就我们觉得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那种赶集才会有的场面啊，人家这个时候有、而且你看着好多的船浩浩荡荡的一起驶向东海的时候，真的会热血沸腾的感觉。而在冬季的这个渔获旺产的时候呢，大型的那个拖网船又会出港、然后码头上呢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繁忙，就收获了。
1: 对，感觉看起来就特别的有干劲儿啊，生活当中是充满了美好的动力啊。除了这个节日以外呢，在每一年的农历的5月13，窦美公池王爷的诞辰也是龙舟竞渡、海上泼水、烟火秀啊、在这里就轮番上演，民俗和现代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个村子就变成了狂欢节一样，特别特别的热闹啊。
0: 我现在恨不得就已经过去想看一看这个热闹的场面。
1: 对，
0: 因为可能旅行海边大家常见，但是这样的节日却不常见啊。
1: 对，
0: 那想起我曾经在那个海南琼海一个菜市场后面就发现了一小片蓝绿色的海、然后你就吹着那个带着一点点海鲜的腥味的海风，看着那个捕鱼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就知道这个世间富足的感觉藏在了一筐鱼、一艘船、一个忙碌的码头上。
1: 这样的幸福很简单也非常的充实，对不对？其实在海边很多的音乐人也写出了一些很美妙的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乐队也是非常知名和老牌的一个乐队，叫做纵贯线乐队，也是一个限定的乐队啊。
0: 对，就是李宗盛、张震岳、周华健、罗大佑组的一个组合，
1: 对，一个限定组合。他们呢曾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公路啊，推荐给所有开车的小伙伴来听，真的很有感觉。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有一句歌词唱的是过去的美丽时光顺着海浪流向未知的远方，是不是充满了那种未知的浪漫的惊喜的
0: 感觉很适合在海边自驾的时候听。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来自于纵贯线乐队《公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从北方的黄海之滨到南方的南海之畔，那么两座渔村呢，其实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的。一座就是刚刚说到的山海相拥的古村落，一座呢是漂浮在海上的城市，但是呢同样藏着让人眷恋的生活气息。
2: 是，我们接下来去到的是山东青岛的青山渔村，它很特别啊，是藏在崂山的壁湾当中，背靠着崂山的主峰，面朝万顷碧波，它呢也是青岛保存最完好的传统渔村之一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入选了第一批的中国传统古村落。这里呢就是山海文化和人文历史的完美融合，红瓦房错落有致，层层叠叠啊，在这里还可以看得到青山、梯田、茶园、港湾，还有渔港、海洋交汇在一起啊，可以说层次非常的分明，是山海天组合在一起的一幅美丽的画卷啊！
1: 听亚楠读的时候已经有画面了，而且这个地方也是网友们经常说，有人拍那个在欧洲的布拉格，然后呢拍完了之后，他说这不是我们青岛吗？
2: 青岛崂山的青山渔村，
1: 对，而且这个青山渔村的话，真的是误打误撞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出门玩，在小学参加那个夏令营到青岛，坐着火车摇摇晃晃一整夜，到达青岛之后呢，你觉得很累嘛？结果第一天那个老师的行程就是爬崂山，
2: 对，
1: 我就有点爬不动，于是呢就有一个家长带着我们在崂山底下的这个小渔村玩，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大海，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呢不是那种沙滩式的，它是那种礁石的，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潮汐潮落之后呢，它那个搁浅的一些石头围成的，就围成了一种小湖，里面就会有小鱼跟小螃蟹，当时在下面捉了整整一下午的螃蟹，我觉得
2: 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儿童乐园，
1: 对，就是童年非常美好的回忆之一。
2: 是的，
1: 所以讲到这个我真的就由衷的发出感慨，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玩啊，而且呢在它周边有很多干净的小巷子，仰头就是青山的那种山峦，然后俯首就是浩瀚的大海，这样的一个山海相及的景象其实在城市当中真的很难看到，就处处都是风景，
2: 是，
1: 而且站在崂山环山公路的观景台上看的话，就青山湾是碧波荡漾的，而且呢有很多的红房子的那个红屋顶嘛，跟绿树相映成趣，如果你喜欢拍照啊，一定要去。
2: 是的，对于这个喜欢摄影的小伙伴来说，大家都知道青岛的房子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那青岛其实除了好看好拍以外，好吃的东西也特别多，因为在海边嘛，所以渔民世代都是以渔为业，他们出海捕鱼养殖海鲜啊，当新鲜的鱼被捕上岸之后呢，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最美味的做法是什么？
1: 蒸它。
2: 对呀，就是清蒸，对吧，蒸煮，再配上一杯崂山绿茶，哇，感觉太棒了，
1: 再配上青岛啤酒，
2: 对，
1: 哇，这个度假真的非常好啊，而且离我们也很近嘛，对不对，现在去的话再也不用像我曾经坐着绿皮火车颠颠颠过去了，现在的话非常的快捷跟便利啊，甚至很多朋友会自驾过去。
2: 对，
1: 当然除了山东之外呢，还有一个小渔村就是海南陵水的疍家鱼排，就是每一次说到去海南，大家都会说哎呀你不要在海口玩，其实你到三亚到陵水啊，甚至到这个琼海等等地方，它的风貌是不一样的，
2: 相对来说小众一些，
1: 对，
2: 物价会更便宜，
1: 是的，是的，
2: 人也更少，
1: 而且有另一番独特的景象。
2: 对，
1: 比如说在新村港啊，疍家人呢就以海为田，以舟为家，千百年呢他们浮屋啊和船舶就集结成一片片海上的村庄，这也是为什么开头我说有一些是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说的就是它了哈，随波起伏，生生不息，而且呢它的港内的风浪比较少啊，是一个很难得的避风梁港，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湾的水流交换的迅速，浮游的生物特别的丰富，气候又很温暖，水质又很清澈，所以呢这边就是世界一流的养殖良港，像这边有珍珠啊，有鱼排啊，有疍家文化呀，都是这里的名片。
2: 对，什么鱼排呢，鱼排是那种成片的，在海上是那种非常独特的一种街区的感觉，木屋栈道纵横交错，就好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啊，所以在这里是不可能有车马的，只 有渔歌，还有船只。搭乘海上公交船穿梭其间，阳光呢会洒在海面上面，鱼排呢就随着海浪轻轻的摇摆，这就是疍家人世代跟海而居的模样了。
1: 所以到这里之后呢，也有好吃的要推荐给大家。
2: 什么呢？
1: 叫天下第一粥啊，气骨鱼粥。
2: 气骨骨的鱼吗？
1: 有点像啊，就新鲜的气骨鱼呢会慢火去熬制，那个米粒就会吸饱了海味的鲜甜，有点像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海鲜放在粥里面，粥米火锅，对吧？
2: 对，
1: 然后就养胃，然后呢又很美颜，一碗下肚就尝到了整个大海的那种鲜甜了。所以中国首个以疍家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呢也是坐落在这里啊，如果大家去的话就可以看一看疍家人的历史和传承了。
2: 是的，当然今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一起聊聊天，去到咱们中国的各个小渔村来走一走逛一逛。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我相信也会给你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海边的感觉，仿佛可以在音乐当中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渔家姑娘向你款款走来，来自于方炯斌《新南海姑娘》。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咱们家有没有开始换被子呢？说到好被子，我们呢以前也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呢都非常的火爆，朋友们啊也都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呢我们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夏被。今天给大家来放福利，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元。平时吊牌价1999元的真蚕丝

紫霞贝，今天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呢只要399元，加30元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特别的有面子。我们呢也给大家承诺，每一条啊都是真蚕丝被，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关键词123到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来进行下单和抢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7: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7: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7: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在中国韩线的最西南端呢，有一座非常特殊的渔村，就是路的尽头，
8: 也
0: 是
8: 大陆的尽头，
0: 对，也是大海的起点。哇！而且呢，还是边境线上的重要地标，就是广西的东兴竹山村。这个呢，是因为它盛产竹子，所以呢就得名了啊。但是因为独特的一个地理坐标，就被大家记住了，承载着双重的一个特殊身份。万里国道219线的这个终点就是这里，但是呢它也是广西延边公路的起点。
8: 对，哎，为什么
0: 村庄它既是终点也是起点，就一听就很有故事感。
8: 它还是这个越南的芒街的起点，因为竹山村和越南的芒街是隔江相望，两个是这个地方相距只有12公里，所以这里的旅游资源呢比较丰富和厚重，每一处景观呢都是有着不一样的这个南方的还有边境的风情。大清国1号界碑呢就立在这里，历经百年的风雨，见证着边界的风云变幻。还有就是中国海陆交汇处的地标广场啊，是那种红蓝色的建筑，非常的醒目，也标记着大陆和海洋的温柔相逢啊。同时在这里还有世界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之一，铺展成一片绿色的海上森林，也是很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啊。
0: 哎，每一次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东西一定很好吃。
8: 是
0: 啊，因为它有着就跟越南的芒街隔江相望嘛，那肯定就带来了很多融合的味道啊。
8: 对，
0: 那广西延边公路临起点的纪念坛呢， 也是铭刻着南疆之路的起始，所以呢吸引着很多旅行的人来打卡。那解放战争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竹山之战的战场遗址就在这里，也是记录着曾经的热血和牺牲啊，包括像竹山古街啊，千年古榕一步一景，最惬意的就是可以闲庭信步，哎，散步在这个竹山古街当中，啊，脚下也是石板路，然后呢会看到他们的老屋子啊，然后呢偶尔的一抬头，对岸的这个越南风光就隔着北仑河映入眼帘了，
8: 是的，
0: 仿佛就是伸手可及啊。
8: 对，竹山村的这个渔民呢，他们呢，第一是耕地，然后呢在打鱼，第二呢也会守着咱们的边疆，因为他们的生活和这片土地和海洋以及边境线都是连在一起的。海边的生蚝排列整齐，蓝天白云下渔民们忙着收获那些生蚝，新鲜的海味啊也滋养着世代的村民，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山和海的壮阔，还有边境的那种宁静，历史的厚重，还有生活的质朴，很多的味道交织在这里呢，就让这座渔村啊变得特别的格外的啊吸引人，味道也是比较的不一样啊。
0: 是的，就亚楠说到这个看渔民们采收生蚝，我曾经在海边看，就喜欢看别人挖那个生蚝，可以看一个下午，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治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的工作都是用脑嘛，
8: 对，
0: 就是用脑过度之后你就想干点体力活。
8: 是的，
0: 看别人在那就是赶海的时候，不管是挖螃蟹呀，弄那个什么蛏子呀，还是挖生蚝，你就觉得哇，好想看，就有点像大家看直播的时候看别人修马蹄一样。
8: 对，又治愈而且又很惊喜，同时还有点小小的刺激，
0: 而且是现场看。
8: 对，
0: 如果运气好，有一些人还会问你要不要来尝一个新鲜的，就真的很有趣哈。
8: 确实海边真的是又好吃又好玩，听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特别想去海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等一个字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渔村的美好终究离不开舌尖的滋味啊，就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每一座渔村的美食呢，都带着大海最纯粹的馈赠，新鲜本真质朴，让人一口难忘。
2: 对，说到温岭小若村的海鲜呢，它就主打一个鲜字儿，刚刚从东海打捞上来的虾蟹鱼贝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清水蒸煮啊，就可以激发出它最鲜的滋味了啊。包括像这个清蒸梭子蟹肉质特别的饱满鲜甜，白灼虾呢，只要蘸上简单的酱油和醋，一口下去啊，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还有当地很有特色的一种美食叫做鱼饼，还有虾糕，用料非常的实在，香弹可口，是这个渔村人餐桌上的常客。大家呢坐在海边的小餐馆当中，吹着海风，吃着鱼鲜啊，再配上一杯本地的米酒，非常的满足啊。
1: 现在只想去度假，
2: 只想喝一杯米酒。
1: 我想煮一锅火锅，然后把刚刚说到的那些什么虾糕鱼饼都给我丢进去，
2: 对，吹一吹海风，晒晒日光，
1: 真的是太爽了。当然了，不同的海边啊，看上去好像在海边吃的都是一些虾呀、蟹呀、贝类的，对吧？那么在泉州的祥鱼村呢，他们有一个海鲜盛宴，就是叫当地的姜母鸭焖海虾，就姜母的香气和虾的鲜甜完美的融合，还有什么呢？酱油水海鱼，就简单的调味会突出那个鱼的本味，还有炸五香卷、海蛎煎，哦，这个我超级喜欢吃。我们镇江其实也有外卖了，
2: 是是是，对。
1: 可以脑海中想象一下，就是点上这个外卖，然后在家里面把那个背景音调成海风海浪的声音，闭着眼睛撑一把伞假装遮阳。
2: 对，镇江还有一家餐厅叫某道菜，也很好吃的福建菜，刚才我说那些五香卷啊、海蛎煎都是那边的这个主打美味，很好吃啊。
1: 对，然后他们当地闽南风味和海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嘛，他们会配上那个叫地瓜粥，就很养胃啦。
2: 是是，调剂一下啊。
1: 对，节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渔家宴席更是丰盛非凡，就是可以去啊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乡土菜肴啊。
2: 就感觉这一趴聊美食，我们的每一个地方的美食是逐层的升阶的，越来越豪华的大餐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是海南陵水的蛋架鱼排啊，那里的美食就是海上人家的独特的味道啊。在刚才喜乐给大家推荐了大名鼎鼎的气骨鱼粥啊，除此以外还有那种非常鲜美的鱼排海鲜火锅，哎呀，这个食材就高端了啊！现捞的石斑鱼、虾蟹贝啊，加入到那个清水锅底之后呢，煮熟之后就蘸上小米辣、青柠和沙姜调制的蘸料，酸辣鲜香，层次非常的丰富。除此之外呢，还有蛋家的咸鱼、干贝蒸水蛋，这些美食都是渔家人当地的这个世代相传的美味。做法很简单，但是呢，味道却非常的本真啊。
1: 对，还有青岛的这个青山渔村的海鲜啊，他们呢就非常的豪迈，因为是在北方嘛。那这个辣炒花蛤呀、油焖大虾呀、酱爆鱿鱼啊，滋味特别的浓郁，然后配着青岛啤酒，就是海边最惬意的吃法了。然后当地还有特色的鲅鱼饺子啊，新鲜的鲅鱼去剁成泥，然后加入韭菜调味，皮薄馅儿大，然后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包括像广西的竹山村的生蚝，就是肉质很肥美，当地有烤生蚝、蒸生蚝，简单的处理就无比的美味，包括像北仑河的河鲜和海鲜一起搭配，就构成了非常独特的边境风味。
2: 是的，说到大海的美食和馈赠，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不能光听我俩说呀，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吃大餐了，来听陈奕迅的这首歌曲《海胆》。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呢，我们一起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走进了温岭的小若村、泉州的祥鱼村、青岛青山鱼村，还有陵水蛋家鱼排、东兴竹山村，看过了彩色的石屋、千年的渔火、山海相拥、漂浮的村庄，也同样的尝遍了大海馈赠的鲜美滋味。
2: 是的，说到这些小渔村，他们的特点还蛮统一的，因为很安静也很缓慢、可以看得到潮起潮落，然后听得到渔舟唱晚，还可以看得到渔家人捕获那些渔获的那些喜悦，所以我觉得他们会还原生活比较质朴的样子、如果你也希望能够过上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欢迎你去到这些我们所推荐的小渔村啊。
1: 是的，而且呢，也明白了什么是靠海吃海的坚守，什么是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什么是简单纯粹的幸福啊。那每一座渔村呢，都是一个治愈的港湾，能够让我们把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放，能够让浮躁的心灵回归到平静当中。
2: 是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感觉很累，需要有一个地方放空一下，调整一下自己，咱们就不妨可以去到一座渔村，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去感受一下最本真的人间的美好了。那么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
1: 是的，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啦，拜拜
2: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风慢慢褪去了微凉，气温缓缓的爬升，万物肆意生长，我们正式踏入到了温柔又浪漫的六月初夏。没有盛夏酷暑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时节的阴雨连绵，初夏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适合藏心事、藏心动、藏温柔暗恋的季节。风是软的，光是柔的，心里悄悄泛起的喜欢也是浅浅淡淡的。今天这一期电台情歌，我挑选了一些专属初夏的治愈小情歌，不谈喧嚣，不谈烦恼，只和大家来聊一聊夏日里藏不住的细碎心动，聊聊青春里未完的心事，聊一聊风里所有温柔的情愫。希望接下来的音乐时光可以治愈你所有的浮躁，让旋律接住你所有藏在心底的小情绪。话不多说，首先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夏日音乐之旅，来听孙燕姿演唱的《一样的夏天》。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样的夏天》。夏天从来呢都不只有甜蜜的爱恋，也会有告别过往和自己和解的成长。初夏呢就是这样一个季节，一边告别过去的遗憾，一边迎接崭新的遇见。带着这份向阳而生的温柔，接下来走进一首自带夏日海风气息的歌曲吧，一起来感受一下慵懒又自由的夏日浪漫。

刘瑞琦的嗓音呢，一向自带故事感。这首《初夏》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六月最舒服的状态。歌词里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撕心裂肺的想念，只有微风、光影、慢慢升温的心意。其实呢，大多数人的心动都发生在初夏，不是一眼沦陷的轰轰烈烈，而是不经意间的对视，风吹过发梢的瞬间，心底悄悄泛起的涟漪，安静内敛，却足够绵长。初夏的喜欢是小心翼翼的，是藏而不露的，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而年少时候最难忘的心动，往往呢都定格在夏天，猝不及防，刻骨铭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想一定藏着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来听汪苏泷演唱的《忽而今夏》。

汪苏泷的《忽而今夏》大概是无数人青春夏日的 BGM， 歌词里写道，还有忘不掉的那个夏天遇到的人，突然就会怀念从前，怀念那个夏天遇到的人，怀念那一段呢没有结果的暗恋，怀念当初勇敢又青涩的自己。夏天好像自带怀旧滤镜，每一阵风吹过都能够勾起风尘的回忆。有些遇见只适合留在盛夏，有些人只适合藏在回忆里，不必遗憾那些忽然而至的心动，那些无疾而终的喜欢，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伤感过后，我们回归到青春最纯粹最甜美的夏日模样吧，找回少年时代最简单的快乐。一起来听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口橘子汽水，一整个甜甜的青春。南拳妈妈的这首歌曲呢，永远是校园夏日的天花板，干净的少年音，甜甜的旋律，满是课间单车和青涩的好感。最简单的夏天，最纯粹的喜欢，我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应子月演唱的《六月下》。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用童真传递公益，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这类诈骗，常伪装成立暴雨橙色预警，立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16: 闪一闪小星星，究竟何物闲情？
15: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3: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沉浸在初夏鲜活明媚的光景里，感受了青春里的甜与惆怅。短暂的休整过后呢，我们的音乐之旅继续启程。下半程的时光，我们将会顺着夏日的风，从当下的晴空回望记忆里面的旧时光，再慢慢走向心底最本真的温柔与欢喜。 依旧是那些藏着心动与心事的小情歌，希望能够继续陪伴着你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回忆里的那个夏天，来听任然演唱的《那年初夏》。

仍然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总能够把怀旧的情绪拉到极致。那年初夏唱的从来不只是夏天，而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和再也见不到的故人。我们每年都会经历夏天，可每一年的夏天都不一样。那年夏天陪你吹风的人，如今还在身边吗？那年夏天没说出口的告白，后来还有机会讲吗？时光不停往前走，夏天年年如约而至，可身边的人和心动的瞬间都再也无法复刻。很多故事止于盛夏，很多爱意藏于心底，但其实生活里大部分美好都不是盛大和耀眼的，而是藏在不起眼的细碎瞬间里。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傅如乔演唱的《微微》。

微晨光点亮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冰雪。傅如乔的这首《微微》温柔治愈，也治愈了无数人焦虑的时刻。初夏的心动从来都不是盛大热烈的告白，而是微微的欢喜，微微的在意，微微的想念，一点点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一整个完整又温柔的夏天。盛夏还未完全到来，所有美好都在慢慢的酝酿，一切都刚刚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胡夏，夏至未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夏至未至。六月，夏至未至，盛夏未满，这是夏天最温柔的过渡期，没有酷暑难耐，万物都在慢慢的生长，爱意也在慢慢的积攒。就像我们心底的喜欢，不必急于表达，不必急于拥有，慢慢等待，慢慢相遇，就是最好的状态。不必焦虑时光，所有美好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如约而至。听完温柔安静的夏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当中最治愈的小城夏天。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这里是 FM96.3 镇江治愈所有的坏情绪，烟火轻松欢快的节奏，轻松欢快的节奏治愈所有的坏情绪，烟火街巷，晴朗天空，自在氛围，小城的夏天平凡又治愈，不用奔赴远方，平淡日常里也会藏着满满的夏日浪漫。而所有的夏日风景，所有的暖风与晴空，最终的心动源头始终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庄冬如演唱的《心动是你》。

终于来到本期节目最直白的一首情歌《心动是你》。整首歌曲呢，没有复杂的文案，没有隐晦的心事，只有明目张胆的偏爱和直白坦荡的心动。我们看遍夏日所有的风景，吹遍夏日所有的暖风，最后才明白，所有美好的暖风、落日，全部的意义都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暖风、落日，全部的意义。暖风、落日，全部的意义都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喜欢本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见山是山，见海是海，唯独见到你，云涌翻涌，万物皆心动。热烈直白的心动过后，我们最后沉淀下来，聊聊夏日最通透的情绪。一样的夏天，不一样的心境。每年的日光一样灼热，每年的夏天如期到来，可是每年的我们都在悄悄地改变。有些告别发生在夏天，有些遗憾留在夏天，有些成长也藏在每一个平凡的夏日里。我们总要学会和过往和解，学会接受遗憾，学会坦然面对所有的错过与别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五月天演唱的《知足》，要结束今天的电台情歌了。各位拜拜，明天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
0: 香奈儿跨境直采，正之名赫莲娜、雅诗兰黛之名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炼素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求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的患失，有一天
3: 的新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分不清它的唱法，其实呢，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秦腔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分工清晰，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节庆的时候，村落的戏台一声秦腔起，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日常。古老腔调代代流传，让质朴滚烫的国风底蕴久久回响人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位》。

局星光会。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他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0: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1: 天气不错，今天心情也不错，我就出去坐一坐，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随风消瘦的人，谁的怀抱有你的味道。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10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 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肌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四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0,000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湛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汉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禾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复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4、5月间插秧，8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复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复种。除了稻麦复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2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3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 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弯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大，中原汉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搬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畜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三百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密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密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出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利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1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1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贝，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3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 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他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这本书把弱宋与富宋两张面孔讲透了，刷新三观。读者墨香说，作者不偏不倚，既写汴京繁华、理学兴起、四大发明，也写党争内耗、重文轻武、联金灭辽的昏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舒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一天早上，罗英子正在办公室里和秋华聊天。
3: 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呦，还小资上了，
4: 这还小资呢，土不土啊？这叫现制咖啡，我跟夏叔学的。
3: 夏叔也没洋气到哪儿去。不是，你能不能去你那儿弄啊？你这游手好闲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4: 我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最大的正事儿就是等徐老师的电话。哎，你说他行不行的，给咱一准话呗。
3: 你过去不是常说吗，案子还能再接着整，别想太多。
2: 罗英子手机响了，
4: 怎么样？
2: 他看到是程硕的来电，不紧不慢地接着。
4: 喂，干嘛？
5: 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我以为你手机是摆设呢。
3: 忙着呢。
4: 没听见？谁像你啊，成天游手好闲呢。
5: 哼，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要加入许卓的团队，
6: 想去参与万和破产案？
4: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呀？啊，还说你不是间谍，你不会是往我这身上安什么监听了吧？
5: 你看看吧，还是被我猜中了吧。哎，我就跟你说一嘴啊，这次的法律竞标呢，梁成也会参加，你加入许卓那团队没任何意义，不行的话你就考虑跟梁成合作怎么样，没准咱俩可以再续前缘，合作一把。
4: 不是，谁跟你有前缘啊？跟你这种前串合作，你还不把我给坑死？
5: 你这话说的就太双标了吧。我就算是前串子，我也是一个守法的前串子，不像你找这个许卓啊，还蹲过两次大牢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考虑考虑前串子呗。
4: 嘟，我跟你说啊，人家许老师是进了两次看守所，后来都是判的无罪。不过我们所跟谁合作那是我们所自由，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挂了。
2: 挂了电话，秋华关心着
3: 陈叔。哎，
4: 啊，他都有谁？哎，你说他有几只耳朵几双眼睛，怎么干什么他都知道呢？
3: 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
4: 我用他关心？我不好他这款。
3: 那你好哪款啊？
4: 我干嘛非给好一款啊？我就不能当一单身贵族？
3: 你不打算再成家了？
4: 反正暂时没有这种打算。我刚从一个泥潭里面把自己拽出来，我有病啊？再者说我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挺美好的，努力的拼事业，你说旁边多一人多碍事儿啊？更何况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
2: 哟，罗英子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4: 啊。
7: 喂，徐老师。
8: 罗律师，没打扰你吧？
7: 哦，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8: 我看过你们之前打的案件，不得不说后生可畏，你们很多代理思路非常妙。我慎重考虑过后给您打这个电话，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具体聊一下后面合作的事儿。
7: 我方便啊？方便。徐老师您什么时候方便？方便啊？
8: 那就今天吧，我们一会儿见。
7: 好好，那徐老师一会儿见喽。嗯。
2: 罗英子心情无比雀跃，秋华忍不住打趣儿。
3: 哦，
7: 走吧，
3: 你喜欢这款的？
7: 我喜欢存款，赶紧的吧，见金主去。
2: 随后罗英子和秋华开车抵达了卓越律所。
9: 请问二位有预约吗？
3: 啊，我们跟张景文律师约好的，我们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9: 稍等一下，张律师，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了。哎，好，二位稍等一下。
2: 两人看着墙上许卓的照片和律所的文字介绍。
4: 看着人家照片拍的，一看就是好摄影师，花了大价钱。你再看看许律师，满面油光的，那说明了挣着钱了。放心吧，以后咱也买没用的。
2: 张律师笑容满面的来到了门口。
10: 罗律师、邱律师、
4: 张律师，
10: 徐老师在上面等你们呢，咱们上去吧。
4: 好，好，
10: 谢了啊，小林。这边，二位先在这边稍等片刻，然后我上去请一下徐老师。
4: 好，谢谢。
2: 罗英子和秋华环顾着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
4: 哎，你看，人家这才叫律所呢。
7: 嗯，
4: 这么多员工，这未来咱们干大了，也请这么多员工。不，不能用请，要用雇。然后学人老韩，啊，就压榨他们，压榨到一点油水都不剩。等转职业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围着咱们屁股后面跑。
7: 你知道现在雇一个人得多少钱吗？光五险一金就多少钱啊？是一年一个律所，要是没有500万的盈利，都甭想。
2: 许卓来到两人的面前。
11: 二位辛苦了，让你们特意跑一趟。
4: 徐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应该的。
11: 请上来吧。
4: 哎，好。
11: 学生，到里边睡。
10: 好。
2: 此时，夏叔来到了新城矿业集团。
12: 你好，我姓夏，我找郝磊郝总。
13: 好的，这边请。
2: 前台人员带着夏叔来到了郝磊办公室门口，正好碰到几个律师满腹牢骚的走了出来。
14: 哎呀，你们接着点什么案子？这种案子也敢接？
2: 此刻，集团法律顾问王律师正坐在郝磊身边看着协议。
15: 毕竟之前我爸也给过你不少项目嘛，是吧？
2: 前台人员带着夏叔敲门进去。
13: 郝总，有位姓夏的小姐找您。
2: 郝磊的大伯和三叔也坐在办公室里。夏叔落落大方地走上前。
12: 请问哪位是郝磊郝总
15: 啊？是我。
12: 啊，你好，我叫夏叔，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是张兰姐推荐过来的，她说您有法律事务需要帮助。
2: 王律师漫不经心地放下手中的协议。
16: 郝总，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条件我干不了，这个是我助理签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17: 我要干的话，提成必须提到30%。
15: 王律师，这不都是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吗？之后的协议咱们再说优惠好吗？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确实挺难的。
17: 郝总，您挺难的，
16: 这年头咱们谁容易啊？一般的风险代理，我们提成也都是30%。
17: 您看看，再改改呢，还是我找您大伯、小叔再谈谈。
18: 听郝董的。
2: 夏叔看不惯王律师，主动帮郝磊解围。
12: 王律师是吧？您这协议都已经签字盖章了呀？
15: 你是谁啊？
12: 我也是律师，您刚刚说的问题，您应该自己承担审查不力的责任啊。如果您不认可，可以跟郝总解约，但是不能随意更改，是这个道理吧？
2: 王律师自知理亏，他和郝磊的大伯和三叔交换了一下眼神，起身要走。
16: 郝总，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
2: 王律师离开后，夏叔提醒着。
12: 郝总，他这样的要求你都想着答应啊？
18: 小磊，
2: 三叔和大伯打断了夏叔的话，趁机向郝磊发难。
18: 小磊，货全都发出去了，一分钱都没回来，这眼瞅着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矿上都出事了，你知道吧？
15: 大伯，之前确实是我太缺乏经验，可是我现在不也找了律师，正在积极的去要吗？等过两天要回来一部分债务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就算没要回来，我也会拿我自己的钱去贴补的。
18: 债哪有那么好要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的身体就是被要债给拖垮的，他欠别人的，别人欠他的，一团乱麻，
19: 他都理不清楚，你能理清楚啊？
18: 哎，老三，别这么说小林啊，他还是个孩子。
19: 要不这样吧，你呢，先找一个 MBA 去学一学，等我和你叔呢，把公司的这些烂摊子事儿都捋清楚了，就交给你，好吧？大哥，咱俩呀，就是操心的命，啊，二哥在的时候，咱替二哥抬轿子；二哥现在不在了，我们又替小磊抬轿子。
18: 怎么说话呢？一家人，咱们帮谁帮啊？
15: 大伯，小叔，你们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样，从明天起，你们也就别去矿上，我去跟工人解释清楚。都是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19: 小磊，你不相信我们两个？
18: 新城是我们哥仨的心血，我和你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垮下去。这样吧，股东会之前那些坏账还要不回来，我看呢，这董事长的位置再单论着啊。走，老三。
2: 大伯和三叔离开后，郝磊和夏叔接着聊。
12: 你别让他们吓唬你了，董事长的任免是要股东会的决议的。你手上不是有42%的股权吗？我听张兰姐说，有个梁总是老郝总的心腹，加上他那7%，你再另外取得一些小股东的支持，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15: 可是外面那些债如果要不回来，就算他们俩不挑事儿，别的股东也不会支持我的。夏律师是吧？我们这儿现在最大的法律事务就是讨债，你能干吗？

0: 先坐吧。
1: 郝磊拿出一份协议。
0: 关江省下面的县城，有一个叫德龙的矿山机械厂，从我这儿订购了一批货，总价只有600多万，但把设备拉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传真也不回，直到现在，一分钱的款项都没打过来。
1: 夏叔仔细翻阅协议，不由得暗自吃惊。
2: 你们是这么签购货合同的？居然一分钱定金都没有。
0: 当时确实比较着急，而且算了，不提了。就这么个案子，你接吗？
2: 在关北啊。
0: 他们好多男律师都不愿意接，要不你也算了，帮我谢谢张兰姐，跟她说之后有机会的话再。
2: 我接了，我接了，郝总。你这个应该是你所有债务里面难度最大的一笔吧？
0: 是，这是我签字卖出的头一批设备，当时确实没经验，而且我也太着急了，所以。
2: 那提成我要30%，和刚刚那位律师一样。既然难度大，那报酬也应该多。
0: 他那是趁火打劫，再说了我也没答应，还是按照之前的15%走吧。
2: 那就20%。您要想清楚，这钱要是没人给你要回来的话，600万就当是扔了，你这些烂账也生不出小钱来啊。
0: 那好吧，不过我也要附加一个条件，你需要账，人身安全由你自己负责，与本公司无关。
2: 好，我同意。
1: 卢英子和秋华坐在许卓办公室里，三人详谈着合作事宜。
3: 你们的要求我都已经记住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合同呢，细节方面我们尽快的完善，之后发给你们。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4: 感谢徐老师信任，
5: 谢谢徐律师。
3: 我应该谢谢你们。
1: 张律师敲门进来。
6: 徐老师，鼎鑫的刘总来了。
3: 啊，你让他稍等一会。
6: 好的。
1: 鼎鑫集团的刘总急不可耐的一脚踏了进来。
6: 刘总。
7: 许多律师，
3: 刘总，
7: 哎，我订收饭盒破产清算了，
3: 清算倒不一定，得看具体情况。
7: 许律师，如果他们破产清算，我就倒霉了，我可是万和最大的债主，他们欠着我10来个亿呢，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钱呀？
3: 这样的话就不乐观了。
7: 许律师，咱们俩上个案子合作的不错，这一次我还聘请你做我的律师，你代表我们公司跟万和打官司，问他们要钱。
3: 刘总，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所呢现在正在竞争万和的破产管理人，您是万和的债权人，如果我代理了你，那就没办法竞争了。
7: 我不会少给你的。
1: 罗英子和秋华站起身来。
5: 不好意思，那个徐老师，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您先忙着吧，我们就走了。
3: 没事，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刘总，
7: 嗯，
3: 真的对不起，这是我们所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的，您就另请高明吧。
7: 嗯，

0: 中午罗英子和秋华回到了律所，夏叔也回来了。
1: 罗姐，秋姐，你们去干什么了？
2: 徐老师邀请我们去面试去了，这次他特别认可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他拟合同了。
3: 这以后你天天都能见着你偶像了啊，什么签名不签名的，随时想要随时有啊。
1: 太好了，
4: 合同还没签，你别把话说得太满，至少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许卓大概率会占我们的便宜。
1: 秋姐，你想的也太多了，徐老师亲自叫你们去面试是因为他认可你们的能力，至于利益方面，徐老师不是计较钱的人，他是有理想的。
0: 夏叔兴致勃勃地递给罗英子一份合同。
1: 罗姐，
2: 哎，
1: 我签了一个案子。
2: 哟，出息了。哎，秋华
1: 啊，
2: 看了吗？夏叔开张了啊，人签了个案子，快把公章拿出来。
0: 罗英子看了两眼，停住了脚步。
2: 不是，催收啊，这去哪儿啊？
1: 不远。
0: 夏叔收到一条短信。
5: 关北还不远呀、
1: 啊？哎，你先看着，我去拿个东西。
2: 快来，快来！
0: 秋华。

0: 不是你干嘛去了？我去拿车票了。我知道去买票没买着，找人帮我买的。你们这合同看怎么样了？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盖章，盖完章给人家拿过去，就去车站了。
1: 太有问题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接的催债啊，
0: 标的600万，咱们所能提20%呢？
1: 咱们可是律师。 咱以后的主战场是在法庭和案头上，这种要债催收的活儿咱不能干。我这是依据合同约定合法催债，这不就是律师干的事儿吗？哎，这催债的故事你是没听过是吧？这有多少人能要得回来啊？而且你还是一小姑娘，你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你能为自己负责吗？
0: 再说了，许卓那边要谈妥了，咱们三个都忙不过来，你不用接这个。不行。
2: 我是想做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可以呀，你可以做自己一个人的案子，但是，哎，这个你能讨得回来吗？你就那么自信？
1: 那我既然去了，我就一定会讨回来的。
3: 罗英子和清华小声商量：“
4: 那我咱找一保安公司，请俩保安跟他一块儿去。”
3: 那也不行，谁知道保安靠不靠谱？对呀。
1: 再说了，顾保安的钱你出啊？
5: 哎，
6: 我可没这闲钱，说我求你了，咱这暖气。
5: 再说了，我现在反悔，他们会看不起我的。
3: 那看不起就看不起呗，要他们看得起呢，我跟秋华看得起你不就得了？听我的，乖，咱
1: 退了这个。
3: 夏叔，你不用再证明你自己了。
5: 嗯，
3: 在宋阿姨的案子上，你已经证明过你自己了，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5: 夏叔心意已决，拿起桌上的公章盖在了合同上。
1: 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你们俩就甭劝我了啊。那这样，先生，哎，我陪你一起去，我跑一趟，我跟你。
3: 不用，我爸之前有个老同事，刚好调到那儿，我跟他联系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了以后有车接有车送，你放心吧。
1: 不是，你也说那是你爸老同事是吧？此一是非彼一是，万一那老同事，是吧？
5: 啊，那都不敢想，
1: 而且那路上也很危险，我就陪你去一趟呗。怎么可能呢？哪儿危险？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案子，我不想跟你们分一杯羹啊。啊。
5: 哦。一意孤行的夏叔收起合同，推着行李箱准备出发了。秋华还在苦苦的劝说。
3: 夏叔，你替父母想想，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是替他们想。我爸现在面临着漫长的刑期，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我一个人可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 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长的刑期。
1: 长的刑期，走了。不是，哎，那个，那你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债要不回来也没事儿啊，好多人都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咱们不丢人。瞎说，
3: 我一定会要回来的。
5: 罗英子和秋华担心不已。
1: 哎，秋华。
3: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劲儿起得这么猛？我有点不放心呢。
5: 是啊，
3: 咱们要不然查查，你还记得那集团叫什么来着吗？
5: 我记着，
3: 那个地址是什么关什么县，叫什么来着呀？真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 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
11: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舒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夏舒没买到特快列车，只能坐慢车。天色渐渐暗了，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拥挤的车厢里，邻座的大哥昏昏欲睡，脑袋时不时地靠在他的肩头。
12: 不好意思啊。
11: 半夜里嘈杂的车厢终于安静了，夏舒望着漆黑的窗外百感交集，在咣当咣当的火车声中和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感交集。马叔毫无睡意，他的眼角渐渐湿润了。

0: 一大早，罗英子来。
1: 前方大哥，把脚往里收拾啊！
0: 火车上的夏叔正在打盹儿，手机响了。
2: 喂，
3: 喂，夏叔，你在哪儿呢？
2: 啊，秋姐，
3: 怎么了？我问你走到哪儿了？
2: 应该已经过山河关了。
3: 什么？
2: 山河关？
3: 给我看。
0: 罗英子接过手机。
3: 说，你这是骑自行车去的是吗？这一夜了，坐什么车呀？这是？
2: 我没买到特快，买的慢车，见站就停。你放心吧，今天肯定就到了。
3: 行，哎，夏叔，我告诉你，接下来必须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啊，每两个小时打一次电话，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啊，我挂了。
3: 两个小时，你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的，你放心。
3: 就报警了啊！
2: 没问题了，你放心。
3: 就报警了
2: 啊！没问题了，你放心。
4: 就这样。
0: 挂了电话，夏叔很欣慰。
2: 我还是有同伴。
0: 主，
5: 您觉得是谁干的？
6: 不用猜，我也知道是谁干的。这个案子我们必须拿下。
7: 薛老师，当务之急，我们要选一个让法院认可的合作方，让法院选择我们。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虽然我们跟英华所的两位律师约定了要合作，但英华所没有管理人资质，目前看来他们并不合适。
8: 有道理，我相信梅先生的眼光，也看到他们实力。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大案子，做公益得有钱。这样，暂停和英华所的合作，继续联合方圆所，哪怕是让利让他们主攻，也要促成。您先去联系，联系好了，我亲自拜访。
7: 我明白了，徐老师。
0: 夏叔经过长途跋涉，在第二天的夜里，终于到达了至上站。
9: 哎，慢点啊，注意安全。
0: 夏叔在出站口拨通了手机。
10: 喂。
0: 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口。夏叔在出站
2: 国王宾馆吗？我在你们这儿订了房，我现在在车站呢，我该怎么过来呀？
10: 啊，打车呀，车站有蹦蹦车，你打他们车过来就行。
2: 老板，这大半夜的，30多公里的路程，我一个单身女孩，你们宾馆有没有接客人的车呀？
10: 没有。
2: 哎，那
0: 衣着，
11: 跟我过来吧。
0: 工作人员把夏叔带进了值班室。
11: 进来吧。
4: 放那儿吧。
2: 谢谢大哥。
4: 这制服啊是旧的，你别嫌弃啊。这不是你们那儿，我们这都下雪了。
2: 我出来得急，忘记带衣服了。
4: 这时候来关北不带衣服，真是豁出去了。姑娘，水壶里有热水，那还有纸杯，你要渴了自己倒。你坐着吧，我出去转一圈。
0: 夏叔披上工作人员的棉大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就这样过了一夜，夏叔一早醒来，推着行李走出了火车站。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夏叔一早醒来。夜，

叔一早醒来耶，夏叔一早醒来耶，夏叔一早醒来耶，夏叔一早醒来耶，夏叔一早醒来耶，夏叔一早醒来瑟瑟发抖。附近的小摊子正在卖棉衣，夏叔循声。

0: 大夫您好，请问您知道德龙街120号不是在这儿吗？哎呀，
1: 那是哪年的事儿了？我告诉你啊，早改成民族大街了。
0: 120号，哎，120号就是我们小区，叫德龙小区。
1: 啊，改住宅了。
0: 5号楼602。啊，我告诉你啊，往里。

0: 下。
1: 啊，奶奶好，请问有一位叫刘德胜的是住这儿吗？
2: 老头子，找咱们家德胜的。姑娘，快进来吧，进来，快进，请进。
0: 机械厂常德胜的大姨热情招待着夏叔。
2: 来，姑娘喝水。找我家德胜啊？
1: 啊，对，他不在家呀。
2: 那孩子呀，就没在家待过。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奶奶，他是不是在矿山机械厂工作呀？
2: 是，是在那儿干了几天。找他有事儿？
1: 也没什么大事儿。奶奶，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
2: 这我可说不准。昨天呢，回家冒了个头，就又出去了。咱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是他什么人。我就是
2: 哦，我想起来了，前两天德胜回来说，他在外边谈了一个，是你啊。
0: 机灵的夏叔索性将错就错。
1: 啊，他这么说呀？
2: 老头子，我说什么来着？树大自然直，你看咱德胜多有眼光啊，找了这么好一姑娘。哎呀，姑娘。姓啥呀？家在哪儿啊？
1: 我姓夏，家在外地。奶奶，你要真的
2: 不能再叫我奶奶了，你得叫我大姨。
1: 大姨，我前两天跟德胜闹别扭了，他不理我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大姨，我上哪儿能找着他呀？
2: 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不是欠人家点钱吗？他不让我说他去哪儿了。他呀，压着一批货，去到内蒙古送货去了。昨天走的，估摸着呀，得十来天才能回来呢。
1: 啊？那他现在走到哪儿了？
3: 啊，你怎么不坐火车呢？
1: 我不行，我要追个人，可能明天就追上，也可能得两三天。
3: 你要市区跑300，怎么的也够了。你这去内蒙古，回来不得放空啊？你这样，咱们打表过去，你给我加800。
1: 大哥，你就算放空回来，也不至于加800吧？
3: 开玩笑呢，能跟老家跑一样吗？少800干不了。上车吧。
1: 你走吧，走吧。
3: 你这样，妹子，天挺冷的，750。
1: 走。
0: 夏叔不再纠结，坐上了车。
1: 这两个车牌号就是我要追的两辆大货，那个咱们今天能开快点，明天就得开慢点了，得路上注意着，不能错过了啊！
3: 记住了。
1: 行，
3: 系好安全带。
1: 好，
3: 走了。
0: 途中，司机见夏叔年轻貌美，不停地在后视镜里窥视他。
3: 哎呦，妹子，看你不像本地人啊。
1: 啊，我是外地的，来出差。
3: 一个人出差？那来关北不多穿点啊？哼，
1: 我健身扛冻。哎
3: 呦，我说妹子说话挺幽默啊。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 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我说身材这么好呢，
4: 前面有暖风，过来暖暖身子，正好陪大哥聊聊天。大哥这一开车吧，
0: 夏叔不得不警惕起来，
4: 知道吧？
1: 大哥，你放心吧，这导航有提示音，你肯定不会犯困的。
4: 也行。
0: 在凉城律所里，方立红正在召开着合伙人会议。
5: 这样，我觉得能顺利的走完破产清算就已经不错了，闹不好会酿出群体事件。
6: 好，我们赶快拿出投标方案交给法院，尽快的促成竞争选任会，赶紧召开。
7: 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中标。
0: 卢英子和秋华在律所里仔细研究着万和集团的资料。
8: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优良资产了，是吧？
1: 嗯，
8: 只能破产清算了。
1: 确实应该是这个趋势了。
8: 哎，你说好好的一个企业，这一破产清算，这债主们简直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别说那些交了钱还什么没落着的债权人们。
9: 像这种情况啊，也许法院可以考虑到社会安定的因素，要求管理人可以设置小额清偿线。
8: 可是他们这种情况，你说怎么退啊？资产被反复抵押，都没钱退，更别说还有几家银行等着收尸呢。
0: 罗英子思绪纷杂，总觉得事有蹊跷，
8: 但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呀？
1: 哪儿不对啊？
8: 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你想想啊，这万
7: 走到今天，那肯定不是一天崩塌的，对吧？总得有个过程。
0: 罗英子在一份资料上标注着，秋华也凑了过来。
8: 确实有咱们忽略的地方，你看啊，从前年的十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资金链开始紧张的时候，资金链开始断裂，而缺德如他们却他如果想要保住他儿子的话，难道就不会给他留些钱吗？
1: 就算他留钱，他能留多少？再说这些钱也转移不到国外去啊。
8: 我们原来跟梅老师学习的时候，梅老师总提醒我们，打案子实际上打的是人，所以咱们是不是不能光盯着企业的数字啊，更应该盯着企业的人才对。
1: 那照你这么说，他还真的有可能把资产向他儿子转移，只不过是向外界隐瞒了。
8: 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
1: 不管他再怎么转移，也不可能和万和一点关系都没有吧。这样，
9: 咱们把近三年的，不，近五年跟他们公司发生过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情况都查一遍。给。
0: 罗英子和秋华立即开始查证。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故意把夏叔拉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上。夏叔意识到情况不。
1: 大哥，你是不是开错路了？您自己看看，这都开到小路上了。
4: 走小路就对了。
9: 没问题了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khác biệt mạn cán nền có dù kín hết sẵn đi hiếm là mê xin.

0: 哎，正品保真，蚂蚁炼素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气温21到32度。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做城市记忆的，永远是依旧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起来，所以真正让它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0: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公事故仅仅一秒钟吗？这就对了。
1: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

慢慢地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它。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1: it now? 现在是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词里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最滚烫的家国心事都留在了我们镇江的山水之间。年少驰骋沙场，壮志凌云的他，半生遭贬闲置，岁月磨白青丝，却从未凉却北伐的初心。暮年花甲之时，辛弃疾受命出任镇江知府，这片临江扼险的热土成为了他晚年唯一的报国疆场。驻守镇江的十日里，他不再是纸上的词人，而是躬身实干的将士。他勘察江防地形，打探敌军军情，招募新兵，整训军队，日夜筹谋收复中原的大业。登高望远，北固亭的江风拂过衣襟，古今兴亡涌上了心头。他提笔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白英雄落寞，家国千，他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后我们仍然能从字句当中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
2: 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6: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7: 朋友们，下班了。
8: 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06，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中的拜托了下班路，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亚楠。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大家聊一聊咱们的健康啊。先从咱们家里随处可见的这个绿植来说起。不少的小伙伴啊，在居家的时候，或者是在公园当中逛一逛的时候，都喜欢看一些花花草草啊。好看的绿植呢，有可能有的时候并不像它的外表看上去那么的天然无公害，可能啊，里面会藏着一些对咱们健康有害的陷阱。比如说，前段时间在深圳，有一位2岁的小宝宝，在公园当中玩耍的时候呢，因为好奇心特别的旺盛，所以他就好奇地舔了一片树叶，结果他的嘴唇立刻就肿起来了，而且呢，这口水也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啊，这可把孩子的家长给吓坏了，就着急忙慌地拨打120进行求救。当然这个罪魁祸首很容易也就找到了，就是这个公园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 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当中的一款植物，名字就叫做
4: 款植物呢是整株全株是带毒的，并且呢根茎和枝叶的毒性是最强的。不过还好呢，孩子在救治之后呢是平安的康复了。
8: 哎，所以在这里要给大家来划一划急救的重点啊，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咱们万一误食了滴水观音，第一时间呢，咱们应该漱口清理咱们口腔当中的汁液，并且呢，也可以太中毒的这个案例。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如果家里有孩子有宠物，这个观赏绿植啊，千万不要上手和啃咬，这样呢，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身体啊带来一定的伤害的风险。好，说完了绿植，要问大家今天有没有喝一杯呢？这个喝一杯指的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续命刚需，奶茶。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跟我一样，这个奶茶到手喝两口以后呢，就觉得不太口渴了，随手就往那儿一放，忙起来工作一整天，然后呢想起来就拿着继续喝两口。提醒大家，这个习惯真的要改了，因为上海消保委就进行了一番实测，开封之后的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里面的这个菌落呢就疯狂的暴涨，大肠杆菌啊都查出来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越久放置越久，这个时间里面的细菌就会越多。如果大家贪凉隔夜喝奶茶的话呢，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把你自己啊喝进医院当中。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奶茶存放也是有一些小妙招的，两个小时喝不完呢，就应该把它密封给保存好，放在这个冰箱当中，比如说上面可以覆盖一层保鲜膜，存放两到四个小时就不能再喝冰的了，咱们要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氏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把它充分的加热到70摄氒度，敞口放置超过4个小时，饮品呢也会发酸和分层，咱们就不要心痛了，不要心疼这个钱了，直接把这个奶茶给丢掉就可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提醒身边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就算这个奶茶再好喝呢，咱们也一定要喝得更加的安全。好，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点10分，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下班路，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精彩节目继续来分享许巍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中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好，此刻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一样是吃货啊，特别喜欢吃一些时兴的水果。就比如这个时节也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间，清甜多汁儿，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吧。但是我们也听过另外一个词儿啊，会让你感觉不太开心，就是藏在美味背后的荔枝病的陷阱。其实说白了呢，这个荔枝病就是吃太多了啊，过量吃荔枝引发急性低血糖，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头晕乏力，这些呢都还算是轻症，严重的话呢甚至会昏迷休克。最近这个在广东有一位女士啊，她一顿就炫了10斤荔枝，发现自己醒过来之后流着鼻血，而且头晕眼花，就被确诊为荔枝病。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吃荔枝不踩坑呢，一定要记住几条。首先就是咱们千万不要空着肚子啊，空腹猛炫荔枝。建议大家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呢，再吃荔枝。同时呢，也要遵循膳食指南。当天如果大家吃了别的水果呢，就继续减量，别吃太多荔枝了。同时呢，如果你有糖尿病、咽喉发炎、便秘啊，大家这样的话呢，就少吃或者是不吃荔枝。最重要的就是一些比较生或者是没有熟透的荔枝啊，咱们坚决不要吃。如果出现低血糖呢，就赶紧吃糖补充能量。如果发生昏迷或者是休克的情况啊，这个赶紧就要帮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立刻送医了。是的，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拜托了下班路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家里有没有换被子呢？说到好被子，咱们以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都非常的火爆，小伙伴们也都非常的喜欢。今天咱们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夏被啊。今天呢给大家来放福利，有机真蚕丝夏被啊，限量100条，每一条呢只要339元，平时吊牌价1999元的真蚕丝夏被呢？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作为频率的专属福利，给大家1米乘以2米3的双人蚕9元，加39元呢，还能够升级这个礼盒款，送人特别的有面子。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承诺啊，就是每一条都是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儿123，发送关键词儿123，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来进行下单抢购。好，傍晚的17:18，我们接下来在下班路上继续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李宇春的这首歌曲《和你一样》。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23，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中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好，在下班路上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法律民生小故事啊。在上海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小诺，哎，非常的不容易，花了5年的时间攒了不少钱，一共是29万的压岁钱啊。这些钱呢都是长辈送给他的红包和礼金，所以真的在大家的心里他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富豪啊。结果小诺的父母离婚之后呢，宝宝就发现这个自己的专属账户当中只剩下40多块钱了。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这个小诺的妈妈在他们离婚前后呢，不断的大额支取小诺卡里的存款啊，把这个钱啊陆陆续续的都给转到自己的账户当中去了。这孩子的爸爸很生气啊，就一纸诉状进行了起诉。这法院呢最终就判决母亲要返还22万元。好，在这里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法条的科普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孩子的压岁钱不就是家庭的吗？不就是大人的吗？啊，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民法典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孩子名下赠与财产是归孩子本人所有，监护人呢只能够代管，不能够随便挪作家用。所以想要管好孩子的压岁钱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呢，要给孩子单独开立专属的银行卡，不要和家庭的收支啊进行混用。如果呢确实为孩子的学费或者是看病来进行花钱，咱们要把所有的票据和转账的记录啊全部都留存下来。甚至还有不少的父母呢，把家里的这个房产落户在孩子的名下，私自如果进行变卖的过户的话呢，同样也是属于侵权的行为。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孩子，关注孩子们的健康。因为这个月啊，再过几天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说到高三的考生呢，除了备考的压力，突发性的耳聋也成了考前的高发急症。不少的学生啊，也是因为熬夜刷题，精神比较紧绷，所以呢，一觉睡醒就发现自己出现了耳朵发闷、耳鸣、单侧听不见声音这样一些情况。啊，要告诉大家，长期熬夜焦虑，内耳会导致供血不足，在加上长时间的戴耳机听网课，都是诱发突发性耳聋的这些元凶。所以呢，也给备考的学子准备了几点养生建议啊。首先就是咱们一定要规律的睡觉，杜绝通宵刷题这种行为。同时呢，要少戴一种耳机，那就是入耳式的耳机。如果在生活当中一旦出现耳鸣、耳闷的情况，要立刻去医院来进行就医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饮食了，一定要清淡饮食，平稳好咱们的情绪。是的，咱们的身体呢才是冲刺的本钱，咱们千万不要拿健康换分数。好，继续关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现在在生活当中呢，除了学科类的成绩和分数呢，很多家长朋友啊也非常重视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既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同时呢又想提升他们口语表达以及锻炼他们的逻辑语感，从小培养好语商气质。但是呢，普通的日常锻炼呢好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也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孩子更加需要一个专业和正规的媒体平台来

进行熏陶和历练啊，所以大家也真的不用费心的到处去找地方，咱们镇江广播呢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的声音的成长的阵地。如果你是一个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在这里呢，孩子不光可以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参与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发声当中啊来锻炼自己，更会有咱们镇江广播的精英团队呢来全程的陪伴着大家，由我们的专业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还有逻辑口才，从小为孩子打下非常稳扎稳打的语言的功底，我相信啊，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感觉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孩子主持的素养，大家呢就不妨来抓住这一次机会，有意向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83-4481-1963，给孩子带来一个专业的成长好平台。好，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28，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光良的这首歌曲《童话》。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10: 朋友们下班了。
1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中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好，在节目的下半段，首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平时久坐会腰酸脖子痛，脖子也僵了啊，也有些小伙伴呢比较的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去这个街边的小店去正骨。提醒大家千万在这个正骨的时候不要乱踩坑啊，因为就在最近，在咱们的邻居这个扬州，有一名27岁的男子呢，他就轻信了一个非正规门店的正骨服务，哎，结果呢几声咔咔正骨过后，脖子就特别的痛，可以说是剧痛了，甚至发现自己的下半身直接就失去了知觉啊。然后他就赶紧去到医院进行诊治啊，就确诊为颈椎间盘脱出、脊髓受损啊，并且呢非常的严重，差一点就终身瘫痪了啊。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轻微的腰酸背痛，咱们呢完全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当中进行理疗和热敷。如果手脚发麻、走路发飘，就一定要到医院当中的这个一个科室，叫做脊柱外科进行就诊啊，拒绝暴力正骨这样一种行为。是的，这个久坐啊，不仅会伤害咱们的颈椎，而且还会让咱们的记性呢会变得更差一些，整天呢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大家，这个成年人呢，咱们得每一周凑够，嘿，是的，用凑这个词儿，是要凑够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锻炼。研究就发现啊，每一天上午的6点到12点运动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是拉满的。如果大家每一天能够坚持晨练的话呢，可以大幅度降低老年痴呆患病的风险。每周3次，每一次4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呢，就可以最低成本的来给咱们的大脑进行大扫除。所以啊，提醒所有的这个久坐党们，在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不妨可以抽空出门来走一走，放下手机，离开电视，咱们一起啊迈开腿，动动腿，来运动一下咱们的身体。是的，最近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我想很多的小伙伴可能都已经换上了夏天的被子。大家呢也都知道，这蚕丝被呢还是比较金贵的。普通的蚕丝呢，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比较难打理，就算是你觉得它比较的脏，但是啊可能也不能放在洗衣当中洗啊，稍微护理一下，如果发现护理不当的话呢，就很容易结块或者是变形。虽然蚕丝啊有自清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得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呢，总觉得用的不太健康和卫生。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蚕丝被呢，就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有机真蚕丝，本身的韧性呢就非常的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的这个技术啊，牢固性会更强一些，不会跑丝，不会移位，并且在内衬当中呢，就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也支持水洗机洗，洗后呢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旧会保持比较蓬松和透气的状态。 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这蚕丝被啊，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呢，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咱们不用洗得太勤。大家如果想要直接拿下这一款真蚕丝被呢，就可以直接搜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搜索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关键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好，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41，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精彩节目继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5: 压力最大的人？
6: 是我，
4: 是我，
6: 是我。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7: 时间来到了周三傍晚的17:47，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中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亚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前段时间呢，在网络上就流传这样一条新闻，在济南青岛的山姆门店就熟食呢被顾客给偷吃，甚至呢把这个饮料倒空了再放到甜货架当中，这个图片再配上夸张的文案，确实让很多人相信这是有图有真相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呢也都被这样一些新闻给刷屏了自己的朋友圈。但是最近呢，这警方的核查真相就来了，是网友马某呢为了涨粉博流量，然后呢就拼接一些老旧的网传图片，并且移花接木的来编造本地谣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传谣也要负上一定的法律责任。咱们的网民呢也要做到吃瓜，但是呢不信谣不传谣，一定要理性的看待网传的消息。是的，最近还有一个出圈的热搜啊，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综艺节目啊，大家就发现这个细心的网友、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这个明星坐汽车呢，这个安全带他们都没有系，结果这个明星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系着安全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全靠这个后期的工作量非常的大，哎，来进行了 P 图造假。这个交管部门呢，官方就发声了，说这个安全带呢是生命带，安全呢没有办法是靠修图来进行完成的。而在咱们中国，这个交规呢也是明文规定，全车所有的驾乘人员，包括后排的乘客啊，在坐车的时候也要系好安全带啊。当然了，这个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更是应该以身作则啊！当然也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日常出行的时候呢，上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好，周三傍晚的17:50，各位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拜托了下班路，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精彩节目继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现在很多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想让孩子这个敢开口会说话，同时呢又想让他们提升口语表达和锻炼他们的逻辑和语感，所以从小培养好的语声气质就非常的重要了。其实大家不用费心找地方，咱们的镇江广播呢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的声音成长的阵地啊，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在这里啊，孩子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童声演绎，同时呢，在真实的出镜发声当中，也可以历练自己、锻炼自己，更有我们的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全程进行陪伴，由我们的专业主持人啊，手把手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以及逻辑口才啊，给孩子从小打下非常棒的语言的功底。大家呢，如果对这样一个活动感兴趣，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呢，不妨就可以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了。有意向的话呢，就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咱们的孩子啊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拜托了下班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亚楠，祝各位下班快乐，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喂，你好，我刚刚收到一个说是银行发来的短信，要我点击链接解冻账户。
2: 这位女士，请您千万不要点击任何陌生链接，也不要透露您的银行账号密码或者是验证码，这是典型的网络钓鱼诈骗，你应该立即挂断电话，并且向银行或者警方报告。
3: 面对诈骗，我们要学会拒绝任何要求提供个人敏感信息的行为，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银行或正规机构绝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通过学习和传播反诈知识，保护自己和家人，远离诈骗的侵害，智慧防诈，安全你我他。
5: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6: 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啊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风慢慢褪去了微凉，气温缓缓的爬升，万物肆意生长，我们正式踏入到了温柔又浪漫的六月初夏。没有盛夏酷暑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时节的阴雨连绵，初夏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适合藏心事、藏心动、藏温柔暗恋的季节。风是软的，光是柔的，心里悄悄泛起的喜欢也是浅浅淡淡的。今天这一期电台情歌，我挑选了一些专属初夏的治愈小情歌，不谈喧嚣，不谈烦恼，只和大家来聊一聊夏日里藏不住的细碎心动，聊聊青春里未完的心事，聊一聊风里所有温柔的情愫。希望接下来的音乐时光可以治愈你所有的浮躁，让旋律接住你所有藏在心底的小情绪。话不多说，首先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夏日音乐之旅，来听孙燕姿演唱的《一样的夏天》。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样的夏天》。夏天从来呢都不只有甜蜜的爱恋，也会有告别过往和自己和解的成长。初夏呢就是这样一个季节，一边告别过去的遗憾，一边迎接崭新的遇见。带着这份向阳而生的温柔，接下来走进一首自带夏日海风气息的歌曲吧，一起来感受一下慵懒又自由的夏日浪漫。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

0: 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员微信立减金，活动5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其实呢，大多数人的心动都发生在初夏，不是一眼沦陷的轰轰烈烈，而是不经意间的对视，风吹过发梢的瞬间，心底悄悄泛起的涟漪，安静内敛

汪苏泷的《忽而今夏》大概是无数人青春夏日的 BGM， 歌词里写道，还有忘不掉的盛夏，还有回不去的他。我们怎么在某个夏日突然就会怀念从前，怀念那个夏天遇到的人，怀念那一段呢没有结果的暗恋，怀念当初勇敢又青涩的自己。夏天好像自带怀旧滤镜，每一阵风吹过都能够勾起风尘的回忆。有些遇见只适合留在盛夏，有些人只适合藏在回忆里，不必遗憾那些忽然而至的心动，那些无疾而终的喜欢，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伤感过后，我们回归到青春最纯粹最甜美的夏日模样吧，找回少年时代，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最纯粹最青春。

一口橘子汽水，一整个甜甜的青春。南拳妈妈的这首歌曲呢，永远是校园夏日的天花板。干净的少年音，甜甜的旋律，满是课间单车和青涩的好感。最简单的夏天，最纯粹的喜欢，我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应子月演唱的《六月下》。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沉浸在初夏鲜活明媚的光景里，感受了青春里的甜与惆怅。短暂的休整过后呢，我们的音乐之旅继续启程。下半程的时光，我们将会顺着夏日的风，从当下的晴空回望记忆里面的旧时光，再慢慢走向心底最本真的温柔与欢喜，依旧是那些藏着心动与心事的小情歌，希望能够继续陪伴着你度过一段惬意的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回忆里的那个夏天，来听任然演唱的《那年初夏》。

仍然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总能够把怀旧的情绪拉到极致。那年初夏唱的从来不只是夏天，而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和再也见不到的故人。我们每年都会经历夏天，可每一年的夏天都不一样。那年夏天陪你吹风的人，如今还在身边吗？那年夏天没说出口的告白，后来还有机会讲吗？时光不停往前走，夏天年年如约而至，可身边的人和心动的瞬间都再也无法复刻。很多故事止于盛夏，很多爱意藏于心底，但其实生活里大部分美好都不是盛大和耀眼的，而是藏在不起眼的细碎瞬间里。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傅如乔演唱的《微微》。

为晨光点亮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冰雪。傅如乔的这首《微微》温柔治愈，也治愈了无数人焦虑的时刻。初夏的心动从来都不是盛大热烈的告白，而是微微的欢喜，微微的在意，微微的想念，一点点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一整个完整又温柔的夏天。盛夏还未完全到来，所有美好都在慢慢的酝酿，一切都刚刚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胡夏，夏至未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夏至未至。六月，夏至未至，盛夏未满，这是夏天最温柔的过渡期，没有酷暑难耐，万物都在慢慢的生长，爱意也在慢慢的积攒。就像我们心底的喜欢，不必急于表达，不必急于拥有，慢慢等待，慢慢相遇，就是最好的状态。不必焦虑时光，所有美好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如约而至。听完温柔安静的夏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当中最治愈的小城夏天。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丽比演唱的《小城夏天》，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轻松欢快的节奏治愈所有的坏情绪，烟火街巷，晴朗天空，自在氛围，小城的夏天平凡又治愈，不用奔赴远方，平淡日常里也会藏着满满的夏日浪漫。而所有的夏日风景，所有的暖风与晴空，最终的心动源头始终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庄冬如演唱的《心动是你》。

终于来到本期节目最直白的一首情歌《心动是你》。整首歌曲呢，没有复杂的文案，没有隐晦的心事，只有明目张胆的偏爱和直白坦荡的心动。我们看遍夏日所有的风景，吹遍夏日所有的暖风，最后才明白，所有美好的风景都不及喜欢的人一眼。初夏所有的浪漫，汽水、晴空、暖风、落日，全部的意义都是因为那个人的存在。喜欢本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见山是山，见海是海，唯独见到你，云涌翻涌，万物皆心动。热烈直白的心动过后，我们最后沉淀下来，聊聊夏日最通透的情绪。一样的夏天，不一样的心境，每年的日光一样灼热，每年的夏天如期到来，可是每年的我们都在悄悄地改变。有些告别发生在夏天，有些遗憾留在夏天，有些成长也藏在每一个平凡的夏日里。我们总要学会和过往和解，学会接受遗憾，学会坦然面对所有的错过与别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五月天演唱的《知足》，要结束今天的电台情歌了。各位拜拜，明天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全诗一共六节，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如同乐章当中的回旋曲，余音绕梁，诗意盎然。文字的回旋和音乐的旋律相互呼应，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它像一首忧伤的曲子，流淌在吟唱者的心间。而这种忧伤的气质，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是韩正浩根据徐志摩的诗篇演唱的《风》。

片街三十三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黄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来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他的诗如同人间烟火飘荡着鱼涌，也唤醒了抒情主体心里的呼应，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体悟。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

这是李健的《再别康桥》。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我们今天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再别康桥》。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则专业的平台。

0: 声音则专业的平台，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徐志摩用短暂的生命演绎了爱、自由和美的赞歌，用心灵的和情感的深沉，在中国的文学长河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这是黄婷。

是来自邓丽君的《海韵》。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的低头，短小精致，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这位才子用他的笔和心描绘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词句当中。与张幼仪的婚姻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让他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却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情愫又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却让人回味，与陆小曼热烈而深情，却又充满了坎坷与曲折。生命历程就像是一首歌，唱出了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齐豫的《去吧》。徐志摩的浪漫渗透在诗歌的每一个字句当中，他的生命历程就像诗意的漫步，短暂，充满遗憾，却又洋溢着诗意。在女性歌手的嗓音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她的影子。林忆莲的《飞的理由》虽然没有民歌时代的清新，却充满了强烈的文学性。这首歌像天空的云朵，轻盈自由，又像地上的大树，坚定执着。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下期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四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五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风骨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
4: 只盼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

0: 心总已完。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的沉沉浮浮，我们是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1: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真，
0: 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

0: 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0: 要违规，
1: 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同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瞒自己。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

他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他的眼好像西湖水寒烟，他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他的心像天山雪一般晶莹。多美的歌词啊，简单几句就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东方女孩的形象。这是有东方云雀美称的蔡幸娟1989年的作品《东方女孩》。蔡幸娟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因为家境贫寒，她14岁就要出来唱歌赚钱养家。可以说，她的歌声是在生活的艰辛里打磨出来的，却又显得如此清新纯粹，让人不禁的赞叹。听着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歌声，会感觉到我们身处广阔的天空，伸手好像就可以触摸到身边悠悠漂浮的云朵，然后你会想起许多年以前曾经的种种，或悲或喜，或者此刻你什么都不用想，就这样安静地聆听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

0: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风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它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

0: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
1: 吹动我的船帆。
0: 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5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人生的秩序。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书里有清晰的方法论、实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静待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耗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Letting go, oh.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月色因你而耀眼，清新天气皎洁。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

0: 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八，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834481191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了。爷爷这就去做饭菜。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种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尖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尖，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朋友来相聚。

实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昨天镇江晴到多 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4号多云。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生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有信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0: 李小月得知公司要辞退那位之后，她来到秦风办公室。
1: 我跟那总一起走。
0: 找座位，和同事们一起收拾东西。这时，那伟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
1: 那总，
2: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1: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2: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1: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3: 行，
4: 好好。
5: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看到员工们都哭丧着脸，那伟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中午，胡海丽请沈林吃饭，
6: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7: 啊，谢谢。有，
6: 真的？
7: 嗯，
6: 什么呀？

0: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你看你干嘛呀？
1: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0: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1: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0: 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1: 是，
0: 哎，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1: 有车有房呢。
0: 对呀、啊。就觉得你在北。
1: 有点可惜，哎，
0: 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
1: 是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0: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1: 肯定啊，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0: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1: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那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所以呢，你签。 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 是不是啰嗦死了？
0: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1: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
2: 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纳伟干了一杯酒。
4: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是不是啊？
5: 是啊，
6: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4: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你。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着。就是。
3: 见一桌人都情绪低落，开朗的李小月微笑着安慰大家。
0: 嗨，大家开心点，咱们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5: 小月，7000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0: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江湖再见。
4: 江湖再见。
0: 干杯。
3: 纳伟和李小月坐在路边继续喝酒。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
2: 后面打算干嘛？
0: 休息2天再说吧。你呢？
2: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
2: 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0: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2: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啊、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 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他资源，给
2: 哎，资源这个都有的，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
6: 再见吧。
1: 你说这
3: 回到家后，那伟心不在焉的听着沈林诉说着白天的事儿。
1: 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而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2: 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2: 喝茶吗？
1: 喝。
2: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你别忘了啊。
2: 记着，委屈你了，还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3: 第二天早
7: 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1: 好的，贾总。
3: 中午，江山约了那伟见面。
2: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
7: 好啥呀？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2: 你走不走？
7: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2: 有想法，你想干嘛？
7: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 他都能行，咱哥俩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6: 我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
8: 记住了吧？
5: 我记住了，贾总。
8: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5: 好。
8: 沈林。
5: 哎，贾总。
8: 进来，进来。
5: 哎，好。
3: 沈林态度谦卑地把礼盒放在贾总的桌上。
5: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8: 这茶是给我的？
5: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8: 胡华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5: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8: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5: 好嘞，好嘞，嗯，您忙。
8: 把门给我带上。
5: 好的，好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

0: 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0: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4集。
3: 下午，纳伟约了另一个被辞退的副总一起喝茶。
4: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
5: 我打算呀，把房子卖，回老家。
4: 啊？回去了？不带带啊？
5: 不带了。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空气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4: 对，
5: 是不是？
4: 对，
5: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4: 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这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5: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哎，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4: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
3: 正聊着，纳伟手机响了。
4: 哎，卷卷，说。
3: 很快，纳伟和纳卷见面了。
6: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4: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6: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4: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了，我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6: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4: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先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6: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4: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6: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4: 知道。 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6: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7: 73号的庙好了。
6: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的。哎，说，说。
3: 纳维返回每一天每一夜，前台却拦住了他。
8: 纳总，哎，您先坐一下。
4: 我不坐，我见林总。
8: 纳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4: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9: 不好意思，纳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3: 江山前来解围。
4: 疯了，所以什么？纳总，
10: 哥先
4: 吧。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3: 纳伟正要往里走，这时秦玲玲和秦峰来了。
4: 秦总，
11: 林总，你怎么来了？
4: 你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11: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4: 为什么呢？
3: 秦玲玲冷哼了一声，叉着腰走到纳伟的面前。
12: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11: 老纳呀，老纳，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4: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11: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3: 秦峰见势不妙，拉着纳伟就要往外走。纳伟据理力争，
4: 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
13: 不是那个意思。
4: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
3: 纳伟十分窝火，一把推开了秦峰。
14: 上班了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4: 秦峰，你让我把话说。
14: 那你说。哎呀，
4: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艳遇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我不想。
14: 没完了吧你？
4: 不想跟你。
3: 纳伟勃然大怒，突然指着秦玲玲的鼻子。
4: 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14: 哎
3: 纳伟被两名保安强行拽进了电梯，他心神恍惚地在公司楼下徘徊着。

0: 凡人一去无踪影。
1: 人到中年突然失去了工作和经济来源，纳伟深受打击，他一下子陷入到深深的焦虑之中。
0: 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
1: 天色渐渐暗了，纳伟慢慢地走上天桥，又路过一个个地铁站，他双目失神地望着周围的一切。失业的困局再一次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无常和脆弱。
0: 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欲时有情，一念善恶灭有生，一世悲欢落有期，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灵，三生不如还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过了一天，媒介总监把沈林叫到了办公室里。
1: 沈林，
2: 嗯，
1: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
2: 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近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1: 意外？
2: 啊。
1: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林，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面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她的人，你清楚她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她呀？
0: 媒介总监随即找到郑文娜。
1: 那个小郑。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钱交接一下，啊。
3: 总监，为什么？
1: 不是，你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啊，小钱，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备受打击的郑文娜在茶水间里偷偷哭着，沈林走到她身边。
2: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3: 沈林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2: 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3: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2: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3: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回到办公室，小北义愤填膺，
4: 真让人无语，那个郑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2: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0: 秘书来到人力部办公室。
5: 沈林，贾总找你。
0: 沈林来到贾总办公室里。
6: 进来。
2: 贾总，您找我。
6: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0: 沈林一下子愣住了，但他很快平复了心情。
2: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6: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2: 国家规定了， 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6: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2: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6: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啊，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2: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6: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
0: 沈林离开后，贾总拨通电话。
6: 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0: 沈林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小北愤愤不平。
4: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2: 老老实待着吧。
0: 不一会儿，陈小琪和贾总趾高气扬的来了。
7: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2: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6: 给他补，让他走。
2: 你走呗。
7: 走。
0: 沈林跟着陈小琪刚走出办公室，无耻的贾总突然当众诋毁沈林。
6: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0: 沈林停住脚步，不卑不亢地直视贾总。
2: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地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纳维此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
8: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
9: 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
10: 证据？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9: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10: 对，
9: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地替公司 还这个货款一样。
10: 这，那我就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9: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3.5摄氏度，阳光下体感炎热，初夏体验感明显。今天夜里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外出时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气温23到34度。四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五号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八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
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

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月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月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月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月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月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一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
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云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

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拐李仙是剑法高，钟离辞官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当中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说到的

是中国古代这个八仙的传说。那今儿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是和八仙有关。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演唱者是坠子名家马玉平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的手语答案。手一笔回家住。

在狮子大街。

别人砍饭心不悦，小小的腰铺出狂言，愚动别人买布进了药店。

穿着一身莺歌绿，南梅花桃子就把大劲儿演。这姑娘好。

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他对牡丹姑娘说：姑娘，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买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有。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那古怪之病嘛，就是饿了不想吃饭，冷了不想穿衣，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道长，你要买哪几味草药？姑娘，听了。

0: 欢天哪。
1: 道长，你说的是哪是草药啊？明明是鸡具鸭蜜。
0: 哦，
1: 鸡同鸭蜜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听了。

不差，一句不差。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到账请将姑娘停了。

颠倒挂赵云他怀揣金刀路。哎，错了错了，赵云是堂堂的男子大汉，怎么能怀揣金宝龙啊？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救阿斗，那还不是怀揣金宝龙吗？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我要是再打几味草药，你心下如何？道长请讲，姑娘听了。身上白灵灵啊，我要你身上一变魂，要你身上变刀挂，我要你怀揣金宝龙。牡丹一听心里说，这个老道可不是个好东西，这哪是来打草药啊，明明是戏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道长，你听我慢慢讲啊。

了。

前有一位道长，他下山峰，那道长就把我来洗，我念我回家去心中，回家去了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脚生啊，哎呀，还是双喜临门呐。道长，没有爹爹儿子可不能留下，我送他高山去当道童，小儿高山去采药，大儿子给他的亲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2: 说法是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3: 这玩意儿简单，
2: 也不等过板
3: 哦，
2: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3: 哦，这就相声了。
2: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哎呀，不敢那么说。
2: 离开北京啊，5年了。
3: 可不是吗？
2: 没来到北京演出。
3: 对了，
2: 就在天津。
3: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2: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3: 哎呀，那就是我。
2: 就是您呢。
3: 是的。
2: 啊，久仰。
3: 嚯，您抬爱。
2: 久仰久仰。
3: 您抬爱。
2: 我瞧您倒胖了啊。
3: 是吗？
2: 你以前胖了。
3: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2: 这比我就算胖子。
3: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2: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老资格，
3: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2: 我知道你有文化。
3: 有什么文化？
2: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3: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2: 大学毕业。
3: 哎，这我
2: 大学毕业。
3: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2: 客气。
3: 这不客气。
2: 客气，
3: 这真的。
2: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3: 哦。就是常写嘛，
2: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3: 嗨，
2: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3: 是，
2: 脑筋要好。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俗语言的讽刺喜剧。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
0: 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个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的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0: 好。
1: 你瞧。
0: 对。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我知道不错呀、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尼赫鲁啊。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啊、谁这么说来着？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你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说呀。
1: 啊，
0: 你可，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和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你瞧，人家刚要说你可说出来了。
1: 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鲜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他叫什么？是谁呀、
0: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想想什么奴？你想一想啊。
0: 西哈努克。
1: 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为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子上来搭不上来。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关。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了。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
1: 哦哦，
0: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58、
1: 57年，
0: 57年，
1: 嗯嗯。

0: 算进店二号，我进店发信呢、啊。
1: 今天是一
0: 信了，哪儿那事儿？我进发信了，哪儿那事儿？我进店发信呢、啊。
1: 今天是一号，
0: 你甭管几号了，
1: 今天是一号，
0: 也不是一号。
1: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0: 哎，
1: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0: 哦，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1: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1: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的微积分，
0: 嗯，
1: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1: 凭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1: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1: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0: 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
1: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嗨，用不着这么多呀。
1: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1: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1: 懂不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1: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1: 到第八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1: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方法掌握它。
0: 嘿，
1: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噔，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我一开电门，嘣儿噔，之后我一开电门，嘣儿噔，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0: 怎么着了？
1: 太阳就没有了。
0: 嘿，
1: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1: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1: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
0: 哦，
1: 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
0: 嗯，
1: 我有人造风
0: 啊，
1: 我一开电门，嘣儿，呜，刮风了。
0: 好，
1: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
1: 嘣儿
0: 又来了。这是什么毛病？
1: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0: 哦哦，
1: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 啊,
0: 啊，
1: 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0: 啊啊，
1: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0: 哦，
1: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0: 行了行了，
1: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0: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了吧？
1: 啊，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
1: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1: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好，我谢谢你。
0: 嗯，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1: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1: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了。
1: 再见。
0: 啊，再见了。再见，
1: 同志们，咱们。再见
0: 了，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1: 同志，同志，同志，
0: 您怎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0: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1: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0: 怎么？
1: 我这个人呐、
0: 啊、
1: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0: 哦，
1: 我是个急性子人
0: 啊，
1: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0: 嗯、
1: 化学不行。
0: 是啊，
1: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0: 啊、
1: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0: 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
1: 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0: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2: 哎，这也对。
1: 是。
2: 哎，这也对。
0: 那么你打算

0: 么呢？
1: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0: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1: 嘿，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0: 嗨，
1: 那是一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0: 哎呦，
1: 净放。
0: 那没有用啊，那个啊，盖不上军事学呀、
1: 啊。哎呀，我现
0: 没有用啊，那个啊，盖不上，这没有用啊，那个啊，盖不上军事学呀、啊。
1: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0: 是啊，
1: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0: 哦，
1: 军衔一戴，
0: 嗯，
1: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0: 嗯，
1: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0: 是啊，
1: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哦，这倒对，
1: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
0: 嗯，
1: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0: 好，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
0: 啊，
1: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0: 你学习什么呀？
1: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0: 哦，
1: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0: 啊，
1: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0: 好，
1: 我练习射击。
0: 嗯，
1: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0: 你起来起来，别站起来！
1: 我练射击。
0: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我。
1: 我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1: 嗯，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
1: 你卖我一支。
0: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没关系。
0: 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呢？
1: 就怕你不用心。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啊。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吧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发挥我们的力量。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国防。
0: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1: 啊，
0: 喝点水吧。
1: 不喝不喝水。
0: 你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1: 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0: 好
1: 啊，
0: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1: 好。我谢谢你，
0: 试试。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起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嗯，
1: 再见。
0: 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哎呦呵，
1: 再见。
0: 我。

0: 走了。哎，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
1: 同志，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您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军事学生一点也不懂，
0: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1: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0: 那你慢慢的锻炼。
1: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0: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1: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
2: 是啊，
1: 这个样了，
0: 哎呦，
1: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我当兵也不要呀。
0: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这一说
0: 啊，
1: 嘿嘿，太合格了吧？
0: 你呀、啊，
1: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0: 嗯，
1: 我太行了。
0: 那好啊，
1: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0: 啊、
1: 我想在七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0: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1: 什么叫不易啊、
0: 嗯、
1: 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
0: 哦、
1: 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0: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1: 哎，就从今天晚上
0: 啊
1: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0: 哦，你学习什么呀？
1: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0: 哦哦，
1: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
0: 啊，
1: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0: 嗯，
1: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0: 好，
1: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0: 可不简单。
1: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0: 哦，要学习政治？
1: 当然了、
0: 啊、
1: 我是文学艺术家。
0: 是是，
1: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0: 哦，这
1: 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怎么搞啊？
0: 哦，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屈原虎符堂弟之画，岂可夫的英子园，一番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0: 好，
1: 到第8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开始写作了。
0: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1: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0: 嗯，
1: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啊，
1: 跟他比一比。
0: 哦，
1: 瞅瞅。
0: 嗯，
1: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0: 嗯，
1: 我来个

0: 若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诃夫啊，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个平树。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洲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嘛呀，啊，十二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啊，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十二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哎，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十磅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戴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到了，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哎呀，
0: 净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见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2: 您说
1: 我行吗？
0: 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队，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全程护航陪伴对，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

0: 中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0: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造福千万爷。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7: 我们在阳光下的时候，体感还是比较热的，有一种初夏的体验感。未来几天呢，今天白天还有6月8号前后，咱们镇江还会有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气温方面，6月5号到9号的最高温度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其他时间段最高温度呢是在31度到35度。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到35度。明天6月5号多云，气温是21度到32度。我们在清晨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 183-4481-1963，陪伴各位在早上的上班路上。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8: 1、2、3走。
7: 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关注过天气，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在这首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天，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
2: 我们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到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为传承城市记忆，展现时代变迁。我市近期呢将重磅开启档案与时代同行系列主题活动。本周末，西京营和应急实战覆盖驾驶、水手、站务等多个一线岗位，重点考核不良视线航行、船舶的单桨操作，还有新能源汽车起火等等应急处置实用科目。从业人员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在比拼当中精进专业本领。根据了解啊，我市的海事部门呢长期常态化的开展岗位练兵，同时积极推进水上监管数字化升级，用专业能力和科技力量守护市民平安度运，顺畅出行。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网络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餐饮呢，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民生重点。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对所谓的幽灵外卖、证照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等突出问题，对各大的主流外卖平台开展了全方位的监测。截止到目前，已累计检查商户9000多家次，整改各类的安全隐患达到11000多次，曝光典型案例36起，整治成效十分显著。从本月开始呢，相关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新规正式实施。接下来，我市将把专项整治与新规落地紧密结合，持续去压生态化的去守护群众，舌态化的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幸福。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像黑色的瀑布。
3: 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
1: 生活着。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0，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本地资讯。运动赋能文旅，活力点亮城市。近日呢，扬州2026环岛公路骑游活动火热开启，吸引了全国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长江之滨。本次骑游呢，主打的是休闲体验，不设竞速排名，设置了60公里的体验组和85公里的进阶组两大组别。骑行的线路串联了泰州大桥、红色文化馆、渡江文化园等特色地标，沿途配套完善的打卡点和补给点，让骑行爱好者在挥洒汗水、亲近自然的同时，沉浸式的感受扬州的生态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本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我们在提醒市民一项重要的夏季健康安全常识啊，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呢，那么现在这个猫猫狗狗呢，他们的情绪容易躁动，攻击性增强，加上市民夏季的时候衣着比较单薄，那我们的皮肤暴露比较多，猫狗抓伤咬伤进入到高发期了。根据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数据显示呢，近期狂犬疫苗接种患者较冬季增加了40%左右。日常警，医生特别提醒， 让动物进食和护崽期的宠物，同时教育孩子表达，家长也都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大方，拥有出众的语言魅力。但是很多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缺少专业的指导，表达不规范，或者说没有舞台感，天赋可能会白白浪费，真的是挺可惜的。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的镇江广播呢，现在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也可以来，只要敢说敢展示就可以报名参与。孩子们可以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去体验广播剧童声的公益配音，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的媒体氛围。我们的资深主播呢，全程指导，帮助孩子纠正发音、打磨表达、锻炼台风。 比方说景甜前几天呢就需要录制一个这个广播剧，就邀请了三个小朋友走进我们的这个录音棚，那么全程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去指导小朋友应该怎么去体验当中的这个情感，沉浸式的在这个故事当中，等于说呢从小就是跟着专业的主持人练口才练气场，孩子的语言能力自信心表达力都会快速提升，都会快速提升。

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力都会快速提升。五、培养主持素养，可以记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去拨打我们的这部咨询电话。好，稍后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啊，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改变自己》。

0: 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0: 我
1: 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懒得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

吸引消费者，随后呢以后续要买猫粮猫砂或者证明你有养宠能力等等为理由，让消费者绑定支付工具，签署所谓的认养协议，由此呢让不少消费者深陷其中。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网友财经打工人就说了，说自己就碰到过一样的套路啊，明明说好是免费领养，结果呢被拉着签了一年的分期合同，每个月要扣368块钱去购买指定的猫粮。还有网友橘猫爱好者表示说，很多人其实呢在店员的连番劝说之下呢，稀里糊涂的完成了签约，事后才发现啊是背上了分期债务，总额往往是猫价的好几倍。有网友小张留言说呢，如今啊很多这一类的商家呢都将门店开进了大型的购物中心，装修很时尚，流程很正规啊，感觉上那普通的消费者呢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阿宁今天不养猫说，正规猫舍的品种猫呢本来就不便宜，一两千都是正常的，免费或者是低价售卖的大多都是有问题，消费者自己也要提高警惕。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他认为呢，商家推出的所谓的猫贷啊，实际上是以养宠物为名，低价出售为名，那么销售他们的猫粮为实的民事合同，本质上呢是一种捆绑销售行为，可能会涉嫌虚假宣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调查发现，周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了，目前重庆、湖南、安徽等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都已经受理了多起类似的消费者投诉，其中最多的纠纷呢就是在宠物生病死之后呢，消费者仍然需要继续还款，很多消费者因为害怕影响自己的征信，哪怕觉得不合理也只能继续还款了。咱们再来看到澎湃新闻给出的点评，针对此类的宠物消费模式呢，相关部门要进合同里有没有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有没有加重消费者的责任，还要查捆绑的宠物用品的价格是不是明显的偏离市场，有没有涉嫌虚假宣传，对屡教不改的商家呢要依法处罚，并且公开曝光，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也要保持清醒啊，购买或者说领养宠物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所有的费用，看清楚合同条款，在遇到权益受损的时候要及时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那么去年呢我国的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126亿元，在宠物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呢，市场需要更加健全的法律和更有力的监管，只有监管发力，行业自律，消费者警惕，三方一起努力，才能够让宠物经济真正的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好，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也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啊？如果说你想要去养宠物狗或者宠物猫的时候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跟这样的一个案例类似的时候。好了，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马上回来。

0: 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0: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4: 啊，我们在早上七点四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

0: 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十一分，我们在此刻继续来刷新。
1: 海关总署最新的数据发布呢，今年前四个月啊，我国的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达到246万台，出口的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呢，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呢，凭借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呢，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还有揭阳市也引来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揭阳榕城区的登岗镇西旗村，也就是在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邂逅还有信差落水的那个石板桥，成为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的时候呢，游客量呢可达到4-5千人。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以及归侨侨属、侨眷等等代表去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的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的活动，面向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举措达到35项。近期呢，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的接诊考生的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呢，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去缓解自己的头晕、头昏、反应迟钝等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 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的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了。只有当孩子确实是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的检查，部分情况下是禁止使用的。好，我们在早上7:44，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啊。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笑道说。
2: 人家，你这宅邸住在哪儿？哪儿都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利好的风水，利好的风水。
4: 更显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
6: 内呢。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的时候，可以事先呢通过以下的方式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登录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查询。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关注江苏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进行微查询栏目进行查询。第三种就是联系江苏省内的各级民政部门进行查询。有数据显示啊，2026年消费意愿排名前五的这个排名呢，分别是什么呢？第一名是旅游，第二名呢是保健养生，第三名是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第四名是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第五名是文化娱乐。在过去的10年当中啊，旅游八次登顶。今年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呢，比去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文化旅游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愿意对此多花钱的人达到了23.68%，是3年来的最高点。以前啊都会问划算吗，现在就问你开心吗？开心的话就可以去消费啊。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看这个各种的演唱会啊，也算是在这个文化娱乐当中啊。说到这个旅游呢，上海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啊，2026 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的端午旅游假期呢，这个铁路运输的期限是从6月18号到22号，合计是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1745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会达到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流发送量最高。963听众互动群，全天节目都可以进行互动。我是景甜，今天是周四，也祝各位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叔叔阿姨，9611，
3: 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九。
4: 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五号到六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五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六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六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七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